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3: 七十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我都分秒无差。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0: 欢迎收听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非常开心，很特别的节目，也是邀请到平汉一个认识的朋友，然后他是在专业的社工的领域有在学习在休息过，然后他现在在从事的是大专的专业的辅导的一个角色，然后他也接触过很多跟心理有关的一些领域啊，跟学说。我们先欢迎阿玉到今天的节目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我之前曾经短暂做过关怀老人的社工工作，那现在是在大学做特教辅导员。
0: 今天特别邀请到阿玉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有一个主题是绘本。因为绘本这个理念或者说绘本的概念在台湾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是给小朋友看的，但其实绘本也是很多时候大人来看也会有不一样的启发。那我们今天特别跟阿玉来分享这本绘本《一片叶子落下来》，作者是里奥巴斯卡利，出版社是高宝。那阿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绘本，它的名字叫做《一片叶子落下来》。稍微简短的分享一下故事的大纲，主要就是它是在讲一棵树，然后这棵树上有很多的叶子，其中有一片叫做弗莱迪，另外一片叫做丹尼尔，然后丹尼尔是比较年长的叶子，然后弗莱迪是比较年轻的。那整个故事就从弗莱迪的提问开始，这些树上的叶子走过春夏，然后到秋，最后到冬，在要凋零之前，这个弗莱迪他就去跟丹尼尔进行一些责问，然后最后再去从他们的对话当中领略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那在这本书的这个大纲分享之后，然后跟阿玉请教一件事情，就是像你之前有在做这个关怀长辈啦、关怀老人的一些工作，那你在实务上你碰到这些中高龄的长者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是如这个绘本当中的弗莱迪这个角色，因为弗莱迪在故事里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有点天真浪漫的孩子的感觉，然后他会对未知的未来，尤其是老到死这一块，在故事里面是以树叶的凋零去做比喻。那在你的工作经验当中，你碰到过的这些中高龄的长辈，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老啦或者是死的议题，是如故事当中的这个叶子这样子担忧的吗？还是你有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状态？
1: 我觉得每个面对就是说衰老的过程，其实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会很就像我们的弗雷迪一样，就是说他可以很开朗的去面对啊，我怎样又怎样变老。但有些人可能就会想我要退休，反而觉得生活之中少了很多东西啊，或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啊，好像没有事情要忙，没有事情可以寄托。然后反而就要回到自己面对自己的议题，就是说身体的衰老、心理的衰老，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以让他算是一种分心吧。
0: 所以在你看过的很多案例当中，应该是说，应该大家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可能就会因为某种状态的改变，可能是家庭的状态、子女们的离去嘛，就我们所说的空巢期，或者是可能开始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周围的亲朋好友陆续的离开，然后这些转变都会可能间接或直接的去促使每一个人，然后去思考说，哎，到底老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或者是说不要，甚至不要说主动的衰老，可能就是自己更多的体感会是不再年轻的那种感觉就会开始袭来。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不会每个人都像这个书中的弗莱迪这片叶子，它是在春天在夏天的时候过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是可以很乐观的、很开朗的，然后觉得哦，人生就是应该说树叶的一生就是那么样的灿烂、那么样的光辉，甚至在秋天的那个树叶开始转变颜色的时候，那个书里面所提到的氛围，我觉得也不算是悲伤的，他用了很多不同的颜色，有蓝色啦、橘红色啦、蓝紫色，还用各种的缤纷的颜色去形容这些树叶在枯黄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状态反而是在人身上比较没有办法看到，就大家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样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不再年轻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比较是被时间推着走，遇到亲朋好友疾病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年龄上的增长，或者是身体上好像不再年轻了，没不像以前可以吃到饱，那不像以前可以吃大鱼大肉，那可现在可能随便吃一个东西就会觉得啊胃痛不舒服，再好的东西可能也敌不过那个身体上的无法适应之类的。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像以社工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会专门去探讨这件事吗？会去探讨说衰老吗？还是其实关注的角度会是不一样的？
1: 社工系上的学习的话，比较多的是自我反思的能力，怎么去看待你，比如说你的成长经验是什么，你跟家人是怎么互动，你们的关系是怎么在运作，比如说家庭的讨论是深度的交流，或者是比如说我能知道都知道对方的近况之类的，那不是说是仪式性的，比如说过年过节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最怕的就是硬聊啊，比如说你要不要结婚啊，你红包怎么样之类的，该做的礼貌的事情怎么没做到呢，比较多是习俗，对你来说你的意义是什么，那这社工系的学习当中很多都是在探讨这一块，比如说我为什么成长到现在的我，我上台报告可能会说不出话来，或者对自己没有自信，那我没有自信的原因在哪里，那可能是我可能从小都不是一个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专一不够专一或者不够认真，然后或者是我总是做别人面前的自己，我觉得社工系上比较多在学习就是自我反思的这一块，然后还有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觉察出来的这一块，那我们可以现在这个当下或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知道我们这样，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重新再出发的感觉，
0: 跟我们所想象的社工那种感觉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可能像我或者是像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想象社工可能那个角色会有点类似我们去医院里面可能像是护理人员的感觉，就是一个照顾者的那种状态，但是听阿玉这样分享起来，我觉得社工这样的背景反而是去训练我们说如何找到我们现在这个状态之所以这样呈现那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状态当中去也对自己更深一层认识，然后甚至去知道说自己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些可能习性或者模式，那这些模式或习性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优或劣好或不好，而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状态模式，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可能应对他人啊或者是应对这个世界，
1: 尤其是更重要的是怎么面对自己这一块，我觉得面对自己是最难的地方，因为面对其他的事情是人事时地物可能是跟我无关的，我可能好解决或者是用钱解决，但面对自己的尤其是心理上的可能是遗憾的或者是觉得有成就的或者是衰变的话，这一块反而是现代人比较难做到的，这也包含我自己，我们怎么去看待外面的社会，那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0: 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先从这个绘本《一片叶子落下来》这本书，我们先也跟阿玉讨教了一些怎么样以社工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可以先从自我的觉察开始，等一下的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来分享来讨论，就是衰老到死亡这段历程，这是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很害怕的可是却又很难回避的一段路，到底这个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走，先休息一下。

0: 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5: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6: 你最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的鞋啊穿23号诶。
7: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8: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
9: 学无止境。
8: 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10: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他是有社工的资历，然后目前是在大专担任特教辅导员的阿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阿玉。
1: Hello， 我是阿玉。
0: 在今天我们提到的绘本，分享到的绘本叫做《一片叶子落下来》，它的作者是里奥·巴斯卡利，出版社是高宝。这本书我来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看这个书的感受。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故事大纲是两个叶子，主要是两个叶子，一个是比较年轻的叫做弗莱迪，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年长的叶子叫做丹尼尔。然后这个过程就围绕在弗莱迪他以一个比较赤子之心的像小朋友的感觉在追问弗莱迪说这些啊，在追问丹尼尔，就是身为叶子究竟叶子们何去何从呢？究竟等到了冬日叶子凋零之后，是否叶子的意义或者是生命的意义就这样就此告终，就此终结？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问题吧。好像尤其是小孩子，等到小孩子开始认知发展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探讨，想要知道说诶，那人死掉会去哪里？我曾经也有这样，好像有这样问过大人，但得到的答案我不太有记忆，可能也是那种语言不详的啊。等你以后长大就知道，类似这样子。所以等到那个状态过了之后，我现在再回来看这本书，就是我在看那个丹尼尔的回答。丹尼尔他并没有是像我们身旁很多大人可能就模糊的带过，丹尼尔他是跟这个弗莱迪跟年轻的叶子，他就说当然就是最后会有凋零，可是就像你不会害怕成长，你不会害怕春天夏天秋天的到来，那你为什么又去害怕这整个循环当中的冬天呢？就是丹尼尔他说冬天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他就跟春夏秋一样，他只是一个季节。然后这个凋零并不是说啊，凋零之后一切就都归于虚无，一切都丧失意义。丹尼尔说在春天的时候有那样绽放的过程，在夏天的时候有那个替人做遮荫，那些都是你曾经存在过的意义跟价值，他说那个就是重要的东西。我想要问阿玉，你怎么样看这本书，或者说这本书它带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在提到春的时候，我们很常跟朋友一起交流，就像弗莱迪跟丹尼尔他们之间在讨论，就是说什么是重要的啊，或者是啊这些是什么，然后丹尼尔会跟他讲说啊这些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像一个前辈在告诉后一辈分享他看到的或者他所感受到的。在夏天成长之后，我们开始也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去找寻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我想组织一个家庭，或者是想要工作上有成就，我想要成为最漂亮的那片树叶，或者是最高的那个枝芽之类的，我们可能在进行一些挑战之类的。那秋天感觉就是一个蜕变的感觉，就是我们在看到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在遭受一些困难或挫折，那每个人是怎么去面对的，还有是面对衰老别人的离去或者是道别之类的，我们是怎么去做的。那最后是我觉得就是说害怕是很正常的，那悲伤是我们的本性，代表着我们重视现在的关系，还有我们很在乎这些人事物，然后很珍惜这些。害怕是正常的，最难的是压抑它，然后不去谈，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度过。那虽然我们不去谈，但它还是存在在我们遇到的疾病就马上就要面对，那反而很多事情很多的话来不及对想说的说。就像之前有人生有四道菜，就是说道谢，我们以前可能也很少做道谢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亲人，我的爸妈之类的，我们可能很少会说感谢，有时候就带过去了，虽然我们放在心里。那再来就道歉，可能过去有曾经做错什么，那当下还没到道歉的时候，或者是那当下会道歉反而觉得怪怪的，那或许在这个最后的时间点道歉或许也是一个弥补自己过往空缺的一部分吧，毕竟我们还在乎中。对啊，那再来就是道爱，那跟自己爱的朋友家人亲戚互相表达自己的在乎，还有有时候就是千言万语啊，就是说看一眼或者是聊个天喝个酒之类的，或许就是 可以的的感
0: 觉，
1: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道别的感觉。那道别可能除了跟别人道别以外，也是跟自己这个身体或者是这个世界做一个道别，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朝向哪一个目标走。
0: 所以也就是说，阿玉，你所谈到的这部分，你把它有点浓缩，应该说我们都不会太主动或者太公开去谈论死亡或者是衰老，我们可能都不太去提。然后更多时候衰老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某一个健康的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大家的一个分享。很多人往往都要等到不健康的时候才会去意识到衰老这件事。然后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去谈，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可是实物上我们可能就会变成太最后那个关卡才去想要去谈，但往往已经来不及，所以就变成你所说的道谢、道歉、道别、道爱，往往在我们的生命间它是被浓缩的，就变成它可能其实是一个就像春夏秋冬会有春夏秋冬各自的四道菜，但我们却往往让它在冬天，可能最后冬天要结束之前的那两三天才去要想要把这四道菜给上完，就会显得有点匆促。
1: 没错。
0: 对于阿玉来说，我想要问的是，就算像你有社工的经验，然后你当然也有去修习这些专业领域的经验，以你来说，你自己在就算有了这样的经验，有了这样的学理的基础，可是以你自己来看，以你自己，你已经像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说有四道菜，所以你对你来说显然它不会是一个被压缩的过程。但我想要问的是，你已经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可是当你自己真正碰到这些状态，尤其是衰老或者是死亡的时候，这些经验或者这些理论有作用吗？
1: 我觉得即便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师或社工师，或者是可能有休息过，或者是有持续在看一些心理学的书或学习一些技巧的，我们的本质我们还是人。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死亡或者别人的状况，我们是可以外化来看待这件事情，但当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那个感觉或冲击就更不一样了。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就蛮吃每个人的特质，尤其是我们亚洲文化啦。亚洲文化的话，我们比较避免去谈论这些事情，或者是害怕谈论这些事情，因为谈论了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或者是必须要去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一些价值观的摩擦。那亚洲人的社会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委婉的去表达这件事情，或避免去谈这件事。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啊，小孩去问爸妈说啊，这告别是什么之类的，那爸妈可能就啊没有啦之类，就可能就带过去了之类的，就过去了。那当我们反而真的要遇到疾病，可能是第一关，第二关可能就是他生病之后很快就要离去了，那反而那一段短短可能三个月可能就要消化他三年或三十年或是六十年的相处的经验，那反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冲击。
0: 听阿玉这样的说法，或者是应该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小小的小结，也就是以社工带给你的这样专业的学理跟训练，你说人毕竟还是我们肉体凡胎，所以即便我们有这样的背景，我们碰到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还是会有一些冲击的部分，那是不可避免，那是本能性的情绪。但我们可以从先预示到有这样子的历程，或者我们可以找一个机会更早的开始去谈论它，让这个消化生老病死这个年限可以去摊提在比较多的时间当中，它带来的冲击会不会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巨大？
1: 我觉得平常有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啊，这件事是我们理所当然会遇到的，我们会遭遇到的，可能我们自己能接受，那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之间也能谈论这件事情，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持续都在准备，或者是我们积极的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让这件事情更完善？比如说我们想有什么想说的话或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去做？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那他就是有两个老人在医院里面遇到，那一个人以前都在为家庭工作，然后持续的努力，那另外一个老人就是 带着这个老人去完成他的生命清单，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在平常之间就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那我们有什么遗憾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个当下我们可以把握这个现在，当我们有做到这些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好好的重新看待整理自己我们这一辈子里面在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完成了什么，那或许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面对要离去这件事情。
0: 那我们先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稍微画个逗号，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听一首歌曲，下段节目我们回来再继续跟阿玉来分享这本书《一片叶子落下来》。

0: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1: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2: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3: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4: 真的假的？我看。
0: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90.1， 竹苗 FM98.3， 中部 FM92.9， 南部 FM97.1， 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5: 苦恼，苦恼，真苦恼啊！
6: 欧贝，你在烦恼什么？
5: 刚才听到这条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6: 哦，这个简单，只要用手机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就可以了。
5: 什么？只要用手机啊就可以吗？
6: 你看哦，只要输入你要查询的时间点，就可以查到歌手跟歌名，而且还可以直接线上收听哦。
5: 那是这样，无论是在中原也是出国，都可以收听城市广播网吗？
6: Of course，而且还可以线上点歌哦。
5: 阿尼，我把贝吉来下载。哈
6: 哈哈！哎，小蛋鸡嘞，首先你要有手机网络啊。
5: 想要查询歌曲、线上收听，也是心情点歌，城市广播网的 App 帮你一键搞定，赶紧下载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们刚才分享到了今天的主题，这本绘本叫做《一片叶子落下来》，出版社是高宝，作者是里奥巴斯卡利。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读完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它里面那个叶子啊，比较老的那一篇丹尼尔，我觉得他好有智慧。他在故事的结尾他就说，面对不知道的东西你会害怕，这很自然，但是自然的变化很多时候你其实并不怕，就像你不会怕日出，你不会怕太阳升起，你不会怕早上的太阳变成中午的太阳，但是我们会却怕太阳落下之后，我们却会怕就是那个夜晚到来的那个时刻。然后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恐惧是源自于未知，所以就诚如像刚才阿玉跟我们分享的，与其在我们从病到死这个阶段往往是很快的，可能就几个礼拜几个月的时间，与其在那个时候才回顾我们的一生，不如我们早一点去做讨论。然后最好的时间一个是过去，那第二个最好时间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的时间就是现在。我自己有这样的感想，那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状态来分享的话，最能够作为我的座右铭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尤其我们慢慢慢慢随着生命的经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来跟去，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去的时候，就这些人离开的时候，那个冲击往往是会留下很深刻的影响，不可磨灭的影响。所以我自己也是在有几位长辈离开的很突然之后，我就觉得真的爱要及时，不管什么时候你有那个爱的心情，就要真的把它表现出来，好好的说出来，不要留下遗憾。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叶子，他们其实从春天的时候就很努力的在享受春天的时间，在夏天的时候就享受夏天的状态，秋天的时候就接受，然后也不会排斥，不会抗拒秋天的转变，一直到冬天的凋零。那个凋零固然还是来了，可是那个过程，我觉得以叶子他们来说是坦然的，不会你觉得他们是带着遗憾去凋零的。这是我自己在读这个绘本之后的一些想法。那我想要请教阿玉，恐惧往往源自于未知，那面对大家对于死亡啦，对于这种衰老的恐惧，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去让我们自己有心理建设，或者是提前可以来准备呢？
1: 我觉得假如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有想谈，我们不知道怎么谈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家人开口的话，可以从就是说有一个老宝贝专线 0800-228-585， 它是可以倾听长辈的心声，然后提供一些关于生活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资讯，或作为一个对谈的窗口，可以去聊聊您目前遇到的状况，然后或许也可以就是说帮助你理清我们害怕的担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担心我们离开了，那剩下的事情怎么处理，比如小孩或三餐有没有好好吃饭啊之类，类似这种状况。那当我们去谈了，慢慢的我们可以从陌生人再到就是说家人，然后再到最亲的人，跟他们去做人生四道菜这些的想法，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那再来就是也可以看看自己的宗教信仰，我觉得宗教信仰在这一部分上他可能一直有在提，就是说我们怎么做可以去让自己的
0: 死后的世界可以比较具象一点，
1: 更具象，然后更圆满。然后他也会提到一些观念或价值观，那可能跟你可以选择一个跟你吻合的，然后去心理上或在灵性上就是可以更能帮助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
0: 会比较有一份寄托的那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就算是现在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啊，有一些宗教民俗的观点可能是迷信啦，或者是觉得那个是旧时代的产物，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对于那种未来或者尤其是死后的世界的未知会反而影响我们线下这个当下的一些状态的话，那宗教也不失是一个不错的管道或媒介。
1: 虽然这样说有点奇怪，就是说有一句话叫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对，所以我觉得最后会回到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怎么去影响我们，我们怎么安定自己的心，然后持续的走下去。就像平安说的，把握当下，然后展现出自己的 价值，我觉得这可能是更重要的意义。对，
0: 那我想要再谈论一个，就是当然我们会可以从提早去谈这件事情，就是提早去规划或者跟家人讨论，我们可以去尽可能的避免从病到老到死的那个很快速的过程被浓缩，那些菜来不及上，四道菜来不及上，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死亡的恐惧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就像这个书里面弗莱迪他问丹尼尔，那既然我们最后都会凋零，是否我们就没有，就这一切是否就没有意义，就是春夏秋冬的这个叶子它在树上的这些生长这些过程，是不是就随着叶子的凋零然后就化为零，人的生命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在绘本里有谈到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它虽然冬天的时候弗莱迪凋零，但它往下掉的时候，它第一次看到这棵树是多么的强壮多么的牢固，然后也很确定它自己在这棵树上活了很久，也知道自己曾经是它的一部分，感到很骄傲。我觉得我们就像弗兰迪一样，会迷惘，会困惑，然后也不确定自己的存在重不重要，或者是有没有存在过。但当我们到死亡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才发现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像我由小看到大，由大由这棵树看到更大的，就是说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从这本书看到的，或者自己目前感受到，就是一个生命的循环，就是我们被养育着成长，就像这棵树只提供了我们养分，然后提供我们树叶成长，接着我们树叶凋零了，然后又成为这个养分，然后长出更多新的树。我觉得是一个生命的再次的重生，然后孕育出新的生命，就是一个圆的概念。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然后我们也会重新从一个新的方式重新再展现，或者是一个循环之类的。
0: 然后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的某种价值观，或者我们的某种意志意识会持续的被传承，即便我们的肉身已经不在了。我是有点想到像那个可可夜总会那个电影，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我觉得就是说生命可能就是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影响了什么，我们怎么被别人记得，我们带来了什么，然后我们带走了什么，这些
0: 就像是可可夜总会电影里面他有讲到一个概念，那个精准的字句我已经不太确定，但是他讲到的概念就是人的真正的死亡其实不是肉身的消失，而是当你不再被记起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被遗忘的时候，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有点呼应到这本书，就是丹尼尔他就说他在凋零之后又可以化作春泥然后更护花的那种感觉，他虽然凋落了，可是他知道他会随着雪水然后在春天融化，这个雪所融化的水又会变成新的养分，再去滋养这棵树，再去灌溉，再去传承这一片又一片一代又一代的叶子。某种程度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点像这样的感觉，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肉身还在的时候，我们可能透过我们的言论啊，透过我们的著作，透过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传递我们的价值观，然后让这些价值观成为我们的影响力的一部分，即便有一天我们已经消亡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0: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我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好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5: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4: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6: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欢迎收听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非常开心，很特别的节目，也是邀请到平汉一个认识的朋友，然后他是在专业的社工的领域有在学习在休息过，然后他现在在从事的是大专的专业的辅导的一个角色，然后他也接触过很多跟心理有关的一些领域啊，跟学说。我们先欢迎阿玉到今天的节目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8: 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我们谈论了这么多，那如果要带走一个东西，就是应该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片叶子落下来，然后这个主题我们也请阿玉跟我们分享有没有类似的小工具或者是小练习，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回去之后，或者是我们等一下节目一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操作来实作看看，让我们可以面对未知，或者面对衰老，面对死亡，不再是带着那种恐惧的心情。
9: 我觉得有一句话是说的蛮好的，就是活着的人害怕死亡，那死亡的人也害怕遗忘。那我们究竟我们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去除了用想的，我们也可以用写书写的下来，或者是用画图的，或者是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故事。那它也可以成为，就是说我们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子之类的，或者是更小的一代说啊，我们以前有做过这件事情之类的啊，可能我以前有环岛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可能透过我们这样的介绍，我们的下一代才会知道哦，我们原来有做这些，不然可能平常就会觉得阿公阿嬷好无聊哦，好无趣 哦。但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变成这样，而是我们也曾经绽放过，就像夏天的佛兰蒂一样，我们好奇很多事情。那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在整理，那每个人整理的方式不一样，那就可以挑选你适合你的方式，比如说跟别人聊天啊，或者是去公园聊聊天，大家一起坐下来之类的。那或者是你喜欢静态的，自己书写、画画，或者是写日记都可以，这都是不错的方法。
8: 我特别喜欢阿玉刚才提到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一直在讲衰老，但是阿玉他用了一个词汇，我觉得他用的很漂亮，他叫做整理。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哎，冬天就是一个凋零，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整理去思考这整件事呢？就是谁说衰老就一定是伴随着悲伤，谁说死亡就一定是结束呢？为什么它不能是一个回顾？为什么它不能是一种整理呢？我觉得以这个角度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是可以从这个观点来去省思我们最后 就是慢慢慢慢的从那个很绽放的状态到一个整理的那个境界。我觉得这个是阿玉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很不错的一个概念，而且阿玉也跟我们提到说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然后我们一面也回顾自己也整理自己，然后一面甚至其实它也可以作为某一种人生后半场的履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9: 最后或许可以算是人生后半场的最后一个绽放之类的，让我们就是说展现出来我们生命的可贵或者生命的价值，
8: 就是有了时间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淬炼的那个模样，被熟成的那个状态。如果我们改变这样的想法，不再是以衰老，不再是以凋零，不再是以结束枯萎这种让大家觉得比较死气沉沉的词汇，我们用熟成，我们用淬炼，我们用整理，我们就可以得到截然不同的那种心情跟状态了。
9: 或许也是一种积极性老化的方式。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心理上的老化，那可能会让我们就是没办法做很多的事情，提不起劲，或者是哀怨自己啊、怎么身体衰老了，怎么是任何事情都不顺利之类。但生理上的老化，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运动或者是一些调养可以去慢慢的变好。也有看过哦，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去健身房练得超壮的，比年轻人还壮还健康之类的。所以那或许也是想想看，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然后可以怎么去积极的面对，或者是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些自然而然会遇到的状况。
8: 所以改变心态就是很重要的一步，改变心态很多的事情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跟结果。非常感谢阿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这个一片叶子落下来这本绘本。再次感谢阿玉德丽琳。
9: 好，谢谢平汉，谢谢大家。
8: 好，我们下周再见咯，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想要充实自我，培养兴趣，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台中市后丰社区大学秋季班开始招生咯。不论您想活动筋骨，培养兴趣，学习才艺，还是认识新朋友，拓展生活圈，后丰社区大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政府发放的终身学习券，在后丰社区大学可直接折抵学分费，等同现金使用，让您省下荷包，充实自己，一举两得。课程名额有限，欢迎丰原后里地区的民众把握机会，提早报名。报名专线04-2523-0460，也可上网搜寻后丰社区大学咨询最新课程资讯。快来和厝边隔壁一起学习成长，抢收幸福学分。后丰社区大学期待您的加入。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生活打勾，
4: 健康打勾，
5: 欢乐打勾，
1: 好运打勾，
6: 音乐打勾，
7: 歌嘴也打勾，
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就是吴卓源所演唱的《启梦》，是他在2018年推出的复古的单曲哦。整首歌还有他的专辑呢，都向90年代的这个流行文化来做致敬哦。然后《启梦》呢，也是经典的港片的角色，然后跟这个外太空的科幻恋曲做一个结合。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Fri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杀爹、乱叫爹爹、亚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Oh my god！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女人我最大的网页，然后是日本的新测，从运动要来测出你的爱情不成熟的一个等级。直觉选一个你最想做的运动哦。A 就是跑步机 ,B 就是瑜伽 ,C 就是游泳。是跑步机还是瑜伽还是游泳呢？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哦。在星期三呢做冰淇淋测验的时候答案第一哦，就是草莓呢，就是代表你想要的是内心想要的是这个甜蜜的恋爱。所以呢，我有看到金钻就回应说呢，他选的是 D 哦，怪不得最近一直想要离婚呢、哦，去打高尔夫球，谈个恋爱看看哦，哦，非常的符合时事的感觉哦。但是呢，也是给了我一个灵感，就是说呢，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运动？或休闲活动真的很容易产生情愫或暧昧呢？有没有曾经因为一起打某项球类或者是从事某项运动而真的在一起过啊？这个身边的人的经验也可以，不一定是要自己的。像我自己本身呢的某一任男友啊，就是呢一群人一起去打保龄球，然后呢就是有好感之后呢就约出去然后在一起的啊。好，就请朋友们呢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啊，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纳为己有啊，并且呢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接下来送上的是831阿普还有严艺格所合作歌曲满格。

0: 好的，选择运动的话呢，你会选择跑步机还是瑜伽还是这个游泳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不成熟度到底有多高哦。如果说你选择是跑步机的人呢，你的恋爱不成熟度只有 20%。 每次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呢，你不会过于纠结过去哪里做得不好，而是呢从中想说自己可以哪里有做得更好，然后呢会很积极的转身迎接下一段的恋情，不会纠结在过去当中哦。面对过去的感情呢，你可以坦然当作是一个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回忆，也不会想说一定要复合，也不太会后悔，因为你会就是往前看哦。谈起恋爱的你呢，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的类型，所以不成熟度只有20%。好，如果跟 Fiona 一样选的是瑜伽的话呢，不成熟度是50%。过去呢虽然有不少的恋爱经验哦，但是每次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呢，你就是不自觉会陷入深深的纠结当中，在反复思考说当时如果怎么做的话会不会更好，或者是不是哪里呢做得不好啊，讲错话导致于感情走到这一步哦。在现实当中呢，你明知道不可能重来，但有时候呢就会想太多，而且呢只是想而已哦，也没什么其他实际的作为，事实上你也不太会去求复合啦哈。接着呢下一段感情之后呢，又会重复差不多的事情哦，就会又一直在纠结，所以呢就是这个不成熟度大概有50%。好，如果说是选择游泳的话呢，不成熟度大概是80%哦。恋爱经验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你呢，每一次失恋之后会久久走不出来，可能会看着前任的照片呢回忆一切，或者是舍不得丢掉跟他有关的东西，有时候呢甚至于想要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来跟对方求和，希望对方不要离开你哦，导致呢你在爱情当中常常没什么自信，因为胆怯而做错决定，所以呢你要提升自己的信心哦，先寻找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嗜好还有专长，把自己先顾好，才可以找到更健康、更适合自己的爱情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选的一个运动来看一下你在情感当中的不成熟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如。
2: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3: 视神符为例
2: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4: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2: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4: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2: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啊。
2: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4: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5: 随着音乐一起摆动你的身体吧，城市最 relax 的节奏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

一首歌呢要非常的走红哦，真的有好多因素堆叠起来。像这首歌的旋律呢，我个人觉得说呢，它就是非常的流行，然后也蛮讨喜的，然后就是你一听呢也不会觉得说好像每次听啊就觉得好腻好腻哦。而且呢歌名的本身呢也非常有创意哦，必损呢、哦、然后曾伟忠他的这个演唱呢也是恰如其分，在这个情绪上呢不会说过度的渲染或矫情，然后也不会说完全没有情绪哦，就是他的声音来唱这首歌呢，大家应该也是就是已经刻入脑海当中了，就算有其他的翻唱你都没有觉得说哎那么好听，还是曾伟忠来唱这首必损呢是最好听的，算是台语歌坛呢近年来的奇迹神曲了啊、哦。那这首歌呢也是在描述说呢感情遇到了重创之后呢，内心好像有那个抹不平的一些伤痕呢、哦、好像这个刻画在那个心中的、哦、那这首歌呢当时有搭配戏剧哦，就是含笑食堂的片尾曲，然后也是在发行了一两年之后呢在抖音上被疯狂的一个翻唱而一炮而红，所以呢也是创下了破千万的点阅率。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两位呢也算是台语歌坛的实力派，他们是明日之星出身的郭忠佑还有曹雅文哦。不过呢他们唱的这首歌曲呢是国语歌，收录在这个郭忠佑的那个 You Are My Only One 这张专辑当中，那么就是跟曹雅文一起来合唱哦，歌名叫做很久很久以前。

好，听到的是郭忠佑还有曹雅文所合唱的《很久很久以前》。9:29，继续呢来送上一首西洋的作品哦，是来自于英国的，算是灵魂歌王哦 ，Sam Smith。他在2014年推出的首张专辑，为他拿下了4座格莱美奖哦。那么来听到这张专辑《极尽时分》当中的一首歌《I'm Not Only One》。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身边那一对比较认识的夫妻哦，然后在婚姻当中呢有出现了不忠，还有背叛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呢也是唱出了那种明知道你在外面有其他人我还装作若无其事的那种煎熬。好，我们来听这首 I'm not the only one。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2: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1: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这首呢强劲哦动感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小猪罗志祥在去年底呢推出的歌哦，叫做 All Eyes on Me， 那也是和这个音乐制作人陈星汉呢一起来共同制作的，讲的也是现代的一个状况哦，现代人呢好像能够发展自我的一个管道非常多哦，不管是短影音也好啊，各个的平台社群平台也好啊，所以呢现代人呢事实上也很想要被人家看见哦，就是 All Eyes on Me 啊，但是呢其实哦有时候呢完全的这个目光聚集在你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你又很想要这个逃离那种感觉，有点矛盾的感觉哈。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三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环境是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呢，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6度，基隆还有东半部呢是32到33度哦，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可能还会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到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偏强哦，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另外呢大家很关心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增强为中度台风，清晨2点的这个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呢朝西朝这个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来进行哦，那台风未来行进的环境条件非常的良好，所以有持续增强，而且呢暴风圈会增大的趋势。气象专家吴德荣就表示呢，巴威由轻台增强到中台只用了18个小时，属于爆发性的增强，预测今天晚上呢会持续的增强到强烈台风，可能会是圣婴年非常典型大而强的台风，未来挑战呢今年4月就是这个新乐克哦创下的风王记录，所以呢看起来也是挺恐怖的哦，希望他不要来，不要来，大错特错，不要来，好不好？大家赶快来发挥那个什么念力，把它驱走，驱走，驱走啊！好了，另外呢，在这个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哦，增强为第10号轻度台风梅沙，不过呢，它是预计朝这个海南岛的方向来进行哦，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好，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也是来自于这个金钻的留言呢、哦、得到灵感，就是说呢这个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球类运动也好啊，什么运动啊啊，或什么休闲活动啊，很容易就产生了暧昧的情愫啊、哦，然后有没有就是实际身边的人发生过的例子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曾经就是跟那个前男友打保龄球的时候就是那个坠入爱河、哦、那我在想说呢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呢，因为当时那个保龄球也可以算是那个国民运动就对了啦，就很流行啦，然后呢又年轻嘛，对不对？然后年轻本来就很容易坠入爱河啊。还有呢，因为你看保龄球呢它是有冷气吹的，又娱乐性很高，有时候会两两一组，有那种共患难的精神，然后男生呢这个球丢出去的时候 strike 对不对，打得就非常帅，女生就觉得哦好崇拜哦好帅哦，就算女生呢打得不好，打得里里那那只这个碰到一两颗保龄球瓶啊，男生也都会鼓励说没关系没关系，后面我来，对不对哈、哦，然后休息的时候呢又可以坐着在那边聊天，换别组打的时候你们就在那边聊天喝饮料啊，然后呢打 strike 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击掌哦，所以就是很容易产生那种感情。那像是高尔夫球呢，很多女生她不会打的时候，对不对，那个裙子又穿得很短呐、啊，男生呢就从后面环抱住，然后他的手握住你的手教你哎怎么挥杆，哎这样挥，哎那样挥，哎是不是就很容易产生情愫呢？另外像是跳交际舞也很容易啊，都穿得很少又很性感，有没有？有时候露出那个乳沟，有时候露出那个小蛮腰，对不对？然后在那边抱来抱去，又在那边举来举去的，对不对？就很容易产生感情嘛。好，我自己这么想了啊，不代表一切都是这样，也没有影射任何人。
不要对号入座。好了，金正说呢，今天才想要跟你说，我昨天去剪头发啊，设计师才说打高尔夫球的那一段故事哦，请公主让他红一下。哎，你有点看得起我，我的听众有那么多吗？他的名字叫做 Mono， 哦，叫 Mono 吗 ？Mono 这个名字很 normal 哎、欸，就很平凡呐、啊。很平凡，叫 Mono M O N O， 真的吗？这个是确实的消息来源是吗？他说我们设计师也是你的忠实粉丝哦。好的好的，设计师你好你好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 Mono， 我是不知道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我知道她大概是熟女啦，熟女啦哈。他说呢，我觉得一对一教学的运动呢，很容易产生情愫哦。是的是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高尔夫，对不对哈？就是哎呀，你这个挥杆姿势不对啊，马上就抱过来了。好，再是蔡玲，哎，怎么讲一个就已经时间到了啊？是讲太嗨了吗？蔡玲说呢，我觉得运动或休闲活动或工作职场呢，难免都会产生情愫，就要看自己定力够不够啊。当然，单身呢，也就是不用担心定力哦。已婚就觉得定力要更稳一点点而已。哎，你讲到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要去买车啊，去试车的时候，也在那种车子的空间里面也很容易莫名其妙产生一点点情愫诶。然后朱梅呢，她说没有从运动中认识异性，因为自己不是那么爱运动，一起工作就有可能。年轻时呢学美法，美法，美法是什么？学美法，刚来的新学弟，老板就指定我带着他学习哦，学着学着就追求我了，当时也有点昏头了啦哈、哦。然后幸好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就离职了。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青涩的恋爱史啦，也算是浪漫的回忆啊、哦。好的，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 Dears 的歌曲《慢跑鞋》。

0: 我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李轩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哦。在1966年呢，当时哦23岁，那时候还默默无名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哦 ，John Denver， 他是坐在华盛顿机场的候机室里面哦。有时候在候机室的时候，看着这个飞机起降呢，内心真的会产生一些那个想法。那当时呢，他也是看着这个飞机起降哦，就忽然有一种渴望，渴望生命当中呢有一个人能够在自己远行的时候呢，就是无可救药的思念自己哦，所以呢，他就花了几个小时写下了这一首呢，后来是感动全球的经典的歌曲。那这首歌的原名呢，是在歌词里面的后面哦，就是 Babe，I had to go， 宝贝，我不想离开哦。然后后来在这个制作人的建议之下呢，就改成了这首歌曲 Living on a Jet Plane， 就是搭着喷射机离开哦。然后呢，也是相当的走红。不过呢，热爱飞行的 John Denver 呢，他在1997年哦，是独自驾着他很爱的飞机，但是不幸发生事故就离开人世了。那提到了机场呢，应该哦，在我们华语的经典歌曲的部分呢，大家立刻会想起这首薛岳的《机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换下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歌曲呢，它的歌名是 Double S 26，那时候呢，我光看歌名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我还是在想说是什么 sexual sex 26岁发生的事情吗？你看我的脑袋就很容易想歪哦。好，听到的是这个英国的创作歌后，就是 Charlie XCX 的歌曲，新歌叫做 Double S 26。 那么事实上它这个 Double S 呢是 Spring Summer 2026的意思，就是今年的春夏时装周的意思哦，就是用这个时装周呢来讲说这个时尚圈啊很虚华名人的一些争议啊，酸民文化等等，而且歌词也唱着直通地狱的时尚伸展台哦。好，听到的是这个 Charlie XCX 所演唱的 Double S 26。 好的，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其实我今天唱歌有点吃力，是因为齁，我昨天在跟同事聊天啊，聊着聊着啊，因为他有在那边咳嗽啦，我就不晓得是不是被他传染，就那边聊天聊一聊齁，我今天早上喉咙超级痛的，然后呢我有吃了感冒药，所以我现在就是讲话有点小小吃力，因为喉咙很痛。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啊，吃水果呢是有益健康的，但是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呢黄轩也特别发文提醒啊，像是大家很爱吃的像是芒果啊、奇异果、水蜜桃呢三种水果比较容易造成这个全身发痒或荨麻疹哦，其中呢奇异果呢是全球公认重要的水果过敏源之一，症状可能会从嘴巴痒到全身都出荨麻疹，少数呢可能还会造成致命性的过敏性休克哦。那他列出这三种呢比较容易过敏的水果，就是第一个芒果，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它是会引起那个接触性皮肤炎，可能会造成真正食物过敏或全身荨麻疹，但很多人以为呢是吃了芒果以后才芒果过敏，事实上呢在摸芒果皮之后没有洗手哦，又摸手脚又摸这个前胸后背的汗的话呢，就是在那边擦汗的话呢，很容易导致全身痒，主要呢它是比较接触性皮肤炎的，不是典型的食物过敏，是因为呢它的致敏物质叫做烷基酚类哦，主要是在这个果皮还有它的芒果汁液里面哦，然后这个皮肤直接接触的话呢是比吞食果肉更容易诱发过敏反应，也就是说你摸了这个芒果皮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不一定是你吃下去以后才过敏的哦。第二个是这个奇异果，奇异果是全球公认重要水果的过敏源之一，那症状可能会从嘴巴痒啊到全身都发荨麻疹，少数还可能会过敏性休克，算是比较危险的水果。再来呢第三个是这个水蜜桃哦，它是对那种有花粉过敏的人呢特别容易引发口腔过敏症候群 OAS 哦，少数呢可发展为全身的反应。那黄轩也表示呢，人对水果过敏真正的原因哦，通常是水果当中有特定的蛋白质或它其他的致敏成分引发了免疫反应，像是芒果呢它的果皮含有类似毒藤，容易使人家过敏。那他也提醒大家哦，如果吃同一种水果呢 反复出现了过敏的症状，全身都痒啊，或出现了荨麻疹，或嘴巴肿了、哦、或呼吸困难呢，当然一定要赶快停止食用，也要立马就去就医哦，那来确认是不是真正的食物过敏。好的，那我们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说呢从事哪一种球类运动或是运动或是休闲活动很容易有产生那种情愫呢？耿杰说呢，今天来听歌帮盖大楼，他说人生真的很忙哦，忙才好过日子，分享7月1号跟黄市长拍照之后呢立马去新营糖厂吃冰消暑，顺便呢睡觉再回家哦，那真的年纪越大体力越来越不好，为了大家的安全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哦，到路边的树下稍微睡一下、哦、等这个精神有精神了再继续开车这个观念是对的、哦、真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再来是这个伊森圣伊森圣他说呢菲欧娜你刚刚说跟前男友打保龄球，下次可以讲快一点吗？打保打 哦，是的，是的。娟娟说呢，有听到 Sam Smith 的歌哈，非常的喜欢。王云是说 Sam Blue 的歌好听。Open Hin 呢，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那个醒一醒哦，公主要开车了。今天的节目呢，超级佛心哦，没有付钱也可以听到哦，嗯，不用付费解锁，是不是？绕了一大圈，原来我们公主根本就是恋爱脑嘛！我是啊，我是啊，我的动心程度呢，可快可慢，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动心的啦。但是呢，如果人家对我稍微好一点点，我就比较容易动心哦。但是常常都动错心了。好，再来是这个郑小美呢，她说今天选的是瑜伽，因为这比较温和，然后又可以在炎热夏天下可以完成哦。没错，没错。吴权呢选的是跑步机，他说呢觉得自控能力差的人真的不能够学国标拉丁舞系列啊，对对对，哎、欸，还是说他们那个跳舞已经习惯了，就是久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因为那种越跳越熟，越跳越熟，都已经就是熟能生巧。就没有觉得说会有什么动心的感觉。 Kevin Lin 呢，他说公主跟保龄球男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打输吗？哦，这个是小 Kevin Lin 啦，哦，当然不是啊，对啊，打输也不那么快就分手，哦，不是啦，当然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哦，大家社会历练不一样，哦，各自有各自的个人的规划。这怎么好像要离职是不是？好，先分享到这边咯，来送上的是这个马子卡和小 S 所唱的早晨瑜伽。
1: OK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aking vocals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2: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两首歌曲呢是黄小琥的经典作品哦，不只是朋友，另外呢张雨生这首歌曲哦也是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创作天才哦。这首歌叫做和，那编曲的旋律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开始很平静很蜿蜒很流动，到后面呢又很激昂哦，湍急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哦，张雨生的和。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行政院会2号拍板军公教员工待遇提升方案，方案一呢是今年的7月1号开始，专业加级、主管职务加级的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元，今年所需的经费呢大约是112亿元，以追加预算因应。然后方案二呢是明年度待遇通案调增4%，预计呢年增经费大约是383亿元，将纳入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以此换算呢明年初考、普考、高考三级出任人员起薪分别是38,360元、47,700元、59,460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呢，调升方案核心是强化照顾基层人员，鼓励担任主管，希望立法院呢支持调整方案。行政院会二号呢另外通过了志愿士兵服役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职条例修正草案，将军人原先在孩子0到3岁可以请的育婴假全面升级为0到6岁的育儿假，与公教劳齐平，将送立院来审议。中央社的消息哦，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一号公布，接获了中联油脂的通报，提供呢泰山、福寿还有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比含量超标，启动下架回收。受影响产品呢更新为18项、21个批号，各量贩超市还有超商通路都陆续下架，并且提供退货。食药署要求呢业者通知量贩、超市等通路商，3号中午12点前呢完成下架，否则最多可以开罚300万元。台中市食安处呢2号公布了下游业者油品流向，福茂供应138家的业者，福寿供应了86家的业者，包含了金华酒店、路易莎咖啡、普丰还有联华食品、桂冠、广达香等200多家的知名食品的业者。泰山部分呢是由彰化县卫生局持续来追查。卫福部长石崇良2号表示，中联油脂这批油在4月制造自主呢检验合格之后，是下游业者南桥发现了异常，初步排除污染，制程问题仍然在厘清。而民进党立委呢林淑芬质疑哦，若非下游厂商南桥油脂呢自行送验，多一道把关的程序，这起事件根本不会曝光，业者的自主管理已经破功。泰报报道，肯亚呢媒体近日引述了肯亚外交部次长辛格欧伊的声明哦，表示呢将拒绝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入境。对此呢外交部长林佳龙2号回应，目前尚未有国人遇到类似的情形，还是可以申请到电子旅行的一个证件，后续也会密切的注意及因应。那我国呢今年的6月14号原本应这个肯亚政府的一个邀请赴蒙巴龙出席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却遭到主办单位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由拒发入场证。外交部6月16号发布声明，严正的抗议还有强烈谴责中国无理施压肯亚的政府。 Now Talk 的新闻报道啊，乌克兰首都基辅呢在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再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超过100人死伤。原先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赶紧回国，随后呢透过了社群平台发表谈话，除了向罹难者的家属来致哀慰问之外呢，也怒斥俄罗斯总统普丁如今还是只能靠着轰炸民宅取得所谓的胜利，借此延续这场战争。
1: 好 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方炯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这个 Dancy 的产品被大量使用之后呢，加上很多人现在睡不好或者是空污的影响哦，很多人呢45岁以上才会出现的这个眼睛不舒服的症状，像是这个干眼症啊、瘙痒啊、酸涩啊、视力模糊、这个流眼油啊、老花眼等等的那种现象呢，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哦。更严重的还会有青光眼、白内障等等。那眼睛呢，除了是灵魂之窗哦，眼睛看不清楚呢，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情绪，还有你的社交。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三宝生技的吴总来跟我们聊聊眼睛保健的一个重要性。欢迎吴总。
4: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每天都有吃三餐嘛，哈，如果说我没有顾眼睛，我没有吃保健品会怎么样呢？
4: 就眼睛就会退化，就这么简单，
0: 就一直老化这样子。
4: 对，你看我们人20岁过后，是不是荷尔蒙就会减少？
0: 嗯，
4: 人的生理机能就会进入衰退。
0: 对，
4: 那年纪越大，衰退就越快。那眼睛刚好不太一样，你用眼的时间越长，它退化的速度就是越快。
0: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近视散光啊，出社会开始工作，有没有开始干眼症、老花眼了、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接触的是电脑、3C 产品，那这些蓝光就会攻击你的视神经，它就造成视神经萎缩，所以老花眼、干眼症、青光眼就来了。
0: 嗯，
4: 所以通常我们你会发现以前的银发族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
0: 对，
4: 现在青光眼跟白内障都年轻化了。
0: 没错没错，
4: 是因为这些蓝光它攻击我们的视神经。
0: 哦，
4: 对，
0: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那边玩游戏啊、看书、看电影都还好嘛，对不 对？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用3C的时候，这个蓝光就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4: 对，
0: 然后就会伤害我们的视神经，所以现在人才要多保养。
4: 对，那我们想一件事情，神经是不是负责传递、传导？
0: 对，
4: 任何的讯息都要透过神经。
0: 嗯，
4: 那神经一旦萎缩，代表你的传递功能是下降了
0: 哦，
4: 所以你的整个眼球的功能跟运转，它就会出现问题。
0: 嗯，
4: 所以现在的保健品很奇怪，就是我们家亮晶晶独家成分
0: 是
4: 台湾绿蜂胶，
0: 对，
4: 是唯一能够修复视神经的。
0: 嗯哼哼，
4: 那你坊间可能有很多护眼产品，
0: 嗯，
4: 它没有绿蜂胶，
0: 一般都是吃什么叶黄素啊？
4: 对，那就是基本营养素。
0: 嗯哼哼，
4: 因为它没办法修复视神经，所以你想象一件事情哦，你可能吃了很多营养素，可是你的神经还是萎缩，
0: 哦，
4: 哎，好像功能就回不去了。
0: 嗯，
4: 所以简单讲，活化视神经就是让你的眼球得到逆转跟逆龄。
0: 神经就像是管路一样、网络一样，你这个某个地方没有通，
4: 对，
0: 你就算我这边有原料，我过不去啊，
4: 对，没有用
0: 哦。
4: 所以我们亮晶晶的独家成分就是台湾绿蜂胶。
0: 是，
4: 那我们是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合作共同研发的。
0: 对，
4: 从蜂胶里面，然后每20公斤提炼1公斤的异物2C 类黄酮。
0: 是，
4: 所以我们注册商标叫GPLS Green Papyrus。
0: 是
4: 因为异物2C类黄酮它只存在绿蜂胶、通常我们讲蜂胶有分3个等级，最高等级就是绿蜂胶，再就是其次就是你可能去那个什么澳洲买回来那种褐色、
0: 是不是那个治喉咙那些的？
4: 对，那是褐色的、那比较便宜就是会有些杂质、黑褐色，那等级就不一样。那偏偏这个异物2C类黄酮只存在绿蜂胶、所以我们只讲台湾绿蜂胶，我们不讲蜂胶。
0: 嗯，
4: 所以异物2C类黄酮是从蜂胶里面再去提炼的。
0: 哦，
4: Green Papyrus。
0: 是，
4: 虽然这个成分经过临床证实，它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0: 嗯哼，
4: 所以我们这个亮晶的产品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活化视神经，
0: 跟坊间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那除了这个绿蜂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分呢？
4: 叶黄素算是基本款，因为它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0: 嗯哼，
4: 那里面还有花青素，那有花青素跟浅花青素，就是三桑子跟黑醋栗。
0: 嗯哼
4: 哼，花青素就是要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0: 是
4: 让它能够去对抗蓝光，所以三桑子在眼睛的前端保护、黑醋栗是在眼睛的后端，就像我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有分内跟外。
0: 嗯哼哼，
4: 所以如果你只有吃一个花青素，你就是只有保护一半
0: 哦。
4: 所以三 C 组你就是要首重花青素跟浅花青素，
0: 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顾到就对了。比如说这个眼睛的构造里面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营养成分，你都要顾到。我们这支就是很全面的。
4: 对，那包括里面有小明草，
0: 嗯，
4: 因为小明草经过提炼的洗香酸，它是可以降眼压的。
0: 哦，
4: 当你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的时候，你的睫状肌就会僵硬，那就没有再眨眼。
0: 嗯，
4: 它最容易什么？ 干眼症。
0: 哎，像是现在我们就会常常是只盯着前面嘛，如果说你稍微休息一下，你眼睛往旁边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转不太过去。有没有，就是那个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4: 所以你会发现哦，叶黄素、花青素跟小明草，它就是针对白眼球、黑眼球跟睫状肌，有没有很基本款？
0: 是。
4: 可是我讲的是基本款，有些厂商连基本款都做不到。
0: 嗯，对。
4: 对，那更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修复型的。
0: 哎，外面很多就是打着叶黄素的名号就卖得下下叫啊，有没有？它其实那个成分都没有很全面。
4: 对，那再来是亮晶晶里面有个关键营养素叫芸香苷，芸香苷是负责疏通脉络膜的。简单讲就是把血液送到眼睛，因为眼睛的血管是很微细嘛。
0: 是。
4: 那你想，如果血液流过去就走了，请问你营养素就是不是跟着走了？芸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不断的在眼睛那边回流、回流、再回流，
0: 循环这样子。
4: 对，所以它会让这个血液一直在眼球里面循环2个小时到4个小时。
0: 嗯哼哼。
4: 血液只要上去了，血液里面有没有水分？
0: 对。
4: 干眼症就舒缓了。
0: 嗯。
4: 那是不是会携带血液会携带养分、营养素？所以它会把叶黄素、花青素、小明草跟绿蜂胶，通通送到眼睛里面去。所以这样眼睛开始吸收这些营养素，所以你会发现黄斑部、水晶体、视神经，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包括睫状肌，一次就修复到位。神经的修复是会让你很有感，
0: 嗯，
4: 你知道吗？这神经只要活化，它传递速度就变快了。所以你咔嚓发现你以前看东西是模糊的，你会发现怎么吃个3、5天、7天之后，哎，看东西就比较能够聚焦。
0: 嗯，
4: 就像我上次讲过，我妈妈她穿针引线，她的视神经是萎缩，她根本戳不到那个洞，你懂吗？他吃了2、3个月之后，他竟然一条线，嘴巴含口水，含2下，搓3下，
0: 又开始绣花了哈。
4: 你知道，你知道他们以前很困扰的就是，只要穿那个线就是。你在被垂象，你知道吗？现在这自己可以搓，那它是一件多嚣张的事情。绿蜂胶这个产品呢、啊，是年纪越大它越有感，
0: 嗯，
4: 因为年纪越大，神经萎缩的程度是越严重的。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退化不可挡，对吧？嗯，那你修复眼睛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0: 嗯，
4: 那为什么亮晶晶回购率这么高？就像我讲的主成分关键营养素就是绿蜂胶，
0: 神经的部分，
4: 神经的修复、哦、
0: 你的视神经啦，对
4: 对嘛，你神经不，你不去修复它，它永远就是迟钝啊，
0: 真的真的，
4: 你要拍一下才会走一下，走不了多远嘛。
0: 那我们大概就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开始来保养了？还是说像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可以吃吗？
4: 其实从小朋友就要吃了，
0: 哦，小朋友就要吃了。
4: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平板可以玩
0: 啊，哦，对啊，
4: 现在小朋友3岁。只要吵，
0: 妈妈都把那个平板塞给他就对了。
4: 对，所以通常你会发现，妈妈如果只有买一台，两个小朋友就吵架。
0: 对，
4: 好，那两个在一边一个玩，一个在那边等，那连等的时候也在看荧幕。
0: 对，
4: 所以两个兄妹一样是眼睛都被蓝光攻击。
0: 嗯，
4: 所以事实上你用眼的时间越长，你就开始要去着重保养。
0: 是，
4: 对。
0: 好，小朋友的这个用量的话，我们大人是吃一颗嘛？
4: 对，事实上我们有两个产品，你看，这个是40单位的，
0: 嗯哼哼，
4: 那这个是400单位的。
0: 哦，
4: 对，所以我们有分高剂量跟低剂量的，
0: 是，
4: 这是绿蜂胶的一个含量。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对不对？我们就带来这一盒是40单位的，
0: 嗯，
4: 然后这一盒是500毫克，有30颗，
0: 嗯哼哼，
4: 这一盒拿出来做促销怎么样？
0: 好啊，
4: 好，我跟你讲，
0: 是要怎样，是要怎样送吗？怎么样促销？
4: 这样
0: 我听到促销，我的耳朵就亮了。
4: 好，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0: 嗯，
4: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4: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0: 嗯，
4: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0: 嗯，
4: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5盒只要1980，
0: 哇，
4: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4: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5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4: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4: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4: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4: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4: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0: 嗯，
4: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
4: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10盒2980，听众朋友，
4: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0: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哦，
4: 十分钟有抢到的
0: 哦，
4: 就是2980，
0: 前面有抢
4: 不到的，你就是1980。
0: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英国的《每日邮报》呢，曾经发布一张器官衰退时程表，眼睛不分男女呢，表定时间是从40岁开始，但事实上呢，现在年龄层更加提前了，因为大家都3C 不离身，小朋友也一样，很多爸妈小孩一吵就把手机哦、平板塞给他们，因此呢，现代人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眼见状况越来越多，包括酸涩啊、干眼症啊、模糊啊，还有这个流眼油、老花眼等等的老化现象，更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等等呢、哦。所以除了使用呢一段时间要多休息之外，也可以补充哦眼睛所需要的营养。今天三宝生技的亮晶晶里面有 GPLS 绿蜂胶、金盏花、三商子、小米草等成分，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That we are here, we are bruised, we are damaged, but the joy was worth the pain.
1: 好，听到的是 Ed Sheeran 红发爱德呢，在2023年哦推出的作品《A Beautiful Game》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影集哦《泰德拉索错碰教练趣事多》第三季的一个插曲。那这首歌呢，它的编曲还有这个歌词呢，都是充满了正能量。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孙燕姿的歌曲《我怀念的》。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

0: 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0: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1: 这十年的时间，我都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报道分秒无差，准时来追盘。
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呢，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说呢，你觉得哪一种这个运动或球类运动，那比较容易产生情愫，或是一些休闲活动很容易产生情愫，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好，这个林婷呢，她说今天生日，可不可以听公主唱生日快乐歌啊？今天呢喉咙真的有点痛哎，那我帮你唱一句就好了哈，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好，金钻呢？他说，今天有跟公主一样选二，就是50%。的确，每次都会反复思考、纠结，但又改变不了什么。后来就想说，也没关系啦，下一段就会更好啊。你看，我现在跟老董就很好啊。啊，你不是有点想离婚？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哈。然后他说呢，这个 mono 就是这个熟女，没错 ，mono 很 normal。哎，我刚刚去这个新闻那边去查，好像没有人有说这个 mono 呢。好像这个资讯是你这边你说设计师讲到的嘛哈。彰化阿荣说呢，今天选的是游泳，然后呢，他分享一下他过去的情史啊。以前跟某任女友会分手，原因是因为我们太爱吃牛排了。另外跟另外一位女友分手，是因为太爱吃火锅了。等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目前离婚原因是他把我钱都花光了，又说他无法跟残障朋友住在一起。我相信3岁的时候就得了小儿麻痹，又不是结婚的时候才这样子。这些理由是不是太牵强了哦？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太爱吃牛排了和太爱吃火锅了，为什么会分手呢？蛮奇怪的。出面呢，他说以前喜欢跑步是因为常参加马拉松赛，也常去爬山是为了想要征服知名的山岳哦。后从来都是一个人从事喜欢的运动，连游泳都是为了参加泳渡日月潭的活动，也没有另外一半可以陪伴。好，俊明说呢，不管什么运动感觉对了，当然就会在一起咯。美霞说呢，平常运动都是走路哦，乡下的田埂路，而天气太热了，今天选一个 C 就是游泳，因为呢光看这个名词哦，游泳就觉得透心凉了。也谢谢你的这个照片分享哦。铁熊呢，他说我看过不少呢喜欢打桌球或羽球的人，如果彼此是单身的话，的确很容易打着打着就在一起咯。但是我比较不擅长，也不喜欢做球类运动，我的话比较喜欢的是嘴巴运动哦。我直接约出来吃饭，如果看到女生脸上沾到东西，帮忙擦一下，然后就顺便在一起了哦，好顺便哦。哎，不过你说的这个，我也是觉得我好像认识的人哦，就我以前听到人好像是打羽球很容易产生情愫，但我想不透为什么。哎，打羽球也没什么肢体的接触啊，为什么打羽球会容易呢？这个不知道哎，有没有人是有经验的，然后来分享一下是 Doste。 霞飞哥说呢，不管什么运动只要感觉对了，说着说着就产生情愫了。你确定是说着说着吗？有人爬山就爬到床上去哦，有人打保龄球球瓶没倒人都倒了，有人打高尔夫球18洞从来没有一杆进洞，遇到来电人就 就好了，我知道点点点，我们今天真的游走在那个想象空间当中哦。他说呢，不胜枚举，如果双方都是单身都没有关系哦，要是有家室的那就不对啊，不汤啦哈、哦、阿弥陀佛、哦、请勿造孽哦。然后他特别标注，我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哦。怎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等一下我先稍微咳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了好了，回来了。王大人呢，他说因为天气热到除了有冷气的地方跟游泳池哦，其他地方都兴趣缺缺，所以先选是 C 哦，游泳池。真县令呢，他说我觉得没有诶，是因为对方根本对我没意思，曾经车友约打保龄球说要介绍女生给我认识，结果女生说她不会跟车友在一起，我一怒之下呢就退出车队。我现在不是车友了，可以了吧。哦，他说诶，没有啦没有啦哈。好，然后他说呢，我就是贴个在 Trace 看到的悠闲猫咪哦。好的好的。小帅妹呢，他说个人觉得跳舞还蛮容易在一起的哦，因为有一些舞蹈呢都会有固定的舞伴哦。他说我自己的大伯和大嫂就是跳那个土风舞认识而结婚的哦。哎，对对对，跳舞的时候又很开心，对不对？这个情绪又很好，然后又展现身材的曼妙，然后又有节奏感哦，所以呢真的很容易就是跳着跳着就产生感情了。莫将说呢，打沙滩排球容易产生暧昧关系啊？真的吗？打沙滩排球不是很热吗？很哦，我知道，应该是就是辣妹对不对？就是有些辣妹是穿比基尼在那边打沙滩排球哦，所以就是看着看着就对上眼了，而且沙滩上也挺多帅哥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啦。清水说呢，爬山爬着爬着就进山了，崎岖的路上呢，上坡下坡都是牵手的好借口，昆虫野兽都是最好的机会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哎，这么说好像也是哎哦。不过有时候面对大自然会不会那种心无挂碍啊，就是那种面对那种浩瀚的大自然美景也没想那么多，这样会不会？然后流汗流汗，喝喝水什么的。哎，不过我觉得爬山应该也是会，但是如果说是刚认识的话，男生约爬山，我觉得就不是很 OK， 因为女生会觉得好热哦，一直流汗，然后又要很费体力这样。哦，不过真的你讲的也有道理，就是在那种山路上啊，广告帮你哎牵一下扶一下，对不对？然后你累了帮你擦擦汗啊，然后递那个矿泉水给你啊，哦，真的都觉得好像很贴心哦。Rich Lee 呢，他说我曾经跟某位女同事一起骑自行车而有点暧昧的感觉，大概是因为骑车的时候很悠闲自在吧。就是相约是不是下班之后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或者是我们去那个乡间小路在那边，我骑着一部单车这样吗？右谦说呢，今天选 C， 游泳可以维持很优美的体态哦。我认为羽球比较有机会产生情愫，这是因为需要两个人那个良好的默契，打得顺畅的运动，而且在打球时的动作也是相当优雅哦。像是网球啊羽球好像感觉都是就有点，虽然它是运动，但是他们穿着上面好像有点那种风度翩翩，是不是？然后还蛮文雅的感觉哈。哦，所以是因为两个人有这个相对的默契，但两个人距离很遥远呢，也没什么肢体的那个碰触。哎，我也是觉得挺奇怪，为什么打羽球可以产生很好的情感哦？所以是不是我们下次如果有心仪的对象，我们赶快约他去打羽球，应该就会很顺利了，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明轩说呢，今天选的是保龄球哦。他说呢，前天看那个八点档也是保龄球产生很暧昧的这个剧情哦。对啊，我觉得保龄球还蛮容易产生感情的。丽娟呢，她说休闲像是露营哦，相处早晚又一起生活，活动在野外煮饭很有趣，然后又很轻松自在的气氛之下，大家都很放松哦，就是很容易吐露心声，情谊也很容易产生哦。但凡一落到平地也就 over 了。这个就是这个坠入爱河很快，然后一回到人间然后又那个了，是不是？哎，不过露营真的也是会，有时候到晚上有没有大家如果三五好友如果都是单身的话，喝个小酒啊，在那边聊心事，玩个什么 那个什么说实话那个什么有没有真心话大冒险，诶，很容易就在一起了，在玩个什么转瓶子有没有，要讲那个过往的情史啊，很多电影都这样演的嘛。胖胖辉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但是其实都不想运动啦。明德呢他说我觉得是打羽球吧，蛮多女生喜欢打羽球的，因为在室内 女生又不怕晒黑，然后又有冷气吹，想要搭讪就比较有机会，重点是球技不能太烂哦，球技不能太烂，是不是球技太烂反而没有人喜欢哦，就是说你还是要有点球技这样子，然后可以就是就是好像跳舞一样，人家给你的节奏你要抓得住这样，你如果球技太烂人家也懒得教你，是这个意思吗？英英呢他说跑步机，今天选的是跑步机，我觉得有共同的爱好都很容易产生情愫耶，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做什么啦，比如说你可能去做个什么手作啊 DIY 啊，两个人呢就诶，可能男生好比较少做手作吧，应该也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像我以前就是想要认识男生就跑去学插画啊，就整班都女生好像找错课程了啊，因为我选的那个是那种画那种小可爱的东西有没有，画那种铅笔的然后涂上颜色那种啊，水彩素描之类的。 New Star 呢他说虽然我不会游泳但是可以当玩水当运动一下啊，所以今天选的是 C。 娟娟说我觉得是网球活动吧，会有肢体上的接触，好像很多都很容易，像是高尔夫也是哦，他在背后教你怎么打那种肢体接触，真的天哪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也很想去打网球感觉很帅，所以我觉得娟娟你可以去打个那个高尔夫啊，对不对？因为高尔夫里面要遇到那种就是条件不错的也蛮多的啊，就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也是挺多的啊。好，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韩国的 B1A4 的歌曲《和你一起》。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1: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4: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5: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6: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5: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7: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5: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8: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7: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1: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9: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0: 好，听到的是信乐团的经典作品《断了思念》，还有 Kimberly 陈芳语的这个成名曲啊，《爱你》。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目前呢，中正纪念堂的园区内开的紫藤花哦，紫薇花哦，已经这个进入了开花的初期，整体的花况呢大约达到3到5成左右，虽然尚未完全盛开，但枝头已经挂满了花苞，显示呢接下来会迎来更壮观的开花的景象。其中呢，民主大道两侧还有大堂左前方的区域是目前呢最受瞩目的赏花热点。再来分享到的是超人气的动画动物方程式的大动作呢，进驻台北捷运还有猫空缆车哦，打造限时2个月的全程出动飞上猫空的限定活动，刚好呢也是电影上映10周年，还有猫缆20周年，所以呢全线不仅是有高达100台的彩绘车厢换上了超萌的新装，更推出全台仅有2台的等比例的主角水晶车厢，让朱棣还有尼克呢可以陪你飞高高哦。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异想游乐园将在7月11号到7月16号在台中市的中山堂来登场。台中市文化局表示，中山堂呢将会打造大型表演艺术的游乐园，除了艺文广场的精彩演出还有特色市集之外，更首次呢全馆开放中山堂，邀请大小朋友免票进场来挑战中山堂的实境解谜游戏，化身侦探搜查中山堂捣蛋鬼事件的一个神秘谜团。另外再来分享的是南投郡大林道呢，历经了一年灾后复建哦，将在7月31号要恢复开放通行。这条通往郡大山、望乡山还有中央山脉的热门纵走路线的重要林道，渴望呢便利登山的活动，但是呢现在也正值汛期哦。林业还有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也提醒，山区还是可能因为豪雨或台风或地震发生落石塌方等等的灾害，所以呢也要务必留意路况还有天候，做好安全的准备。再来分享到的是嘉义的2大热门城堡免费入园，除了有盖亚庄园3地区入园免票之外呢，佐登尼斯城堡全面免费入园更是在延长时间哦，邀请大小朋友在暑假呢可以冲一波。盖亚庄园呢现在轮到双北人还有台中人了，即日起开始到7月31号，只要身份证件呢涉及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还有身份证件呢英文字母开头是 FABL， 到盖亚庄园出示本人的证件的正本，就可以享入园门票免费，就现省100元。另外呢，欢庆佐登尼斯集团37周年，还有佐登尼斯城堡4周年哦，从4月份开始呢，就开放全面是免费入园，现在更延长到整个7月。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它活动的结束日将会另行公告，所以出发前呢，还是要到粉专去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贴文。好，再来是2026呢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8月1号、2号呢2天将在将军渔港来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今年迈入第15年的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已经成为南台湾暑假非常具有指标的音乐盛事哦。今年以双主题来登场，首日是昆声大团拜，隔日呢将军到老的将这个邀请了人气乐团、实力唱将、女神级的艺人及小巨蛋等级的演出阵容，一共有13组高人气的一个歌手来接力开唱哦，所以邀请大家呢可以到将军渔港来感受热血的音乐还有烟火盛宴。最后来分享到的是新加坡航空集团的旗下低成本的航空哦，酷航携手索尼影业呢推出了蜘蛛人重生日的主题飞机正式起航，首班主题航班呢由新加坡飞往东京的羽田机场，为旅客呢打造从登机开始就充满蜘蛛人元素的沉浸式的飞行体验。机舱内呢全面换上了蜘蛛人的主题装饰，不仅是座椅配备呢限定版的枕头套，还有这个呢登机时还可以听见蜘蛛人的专属欢迎词，飞行途中呢更播放蜘蛛人重生日的主题音乐，营造浓厚的电影氛围。 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5，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笑容呢，他说他是有去员工旅游日本9周五日游，超幸福的哦。义军说呢，目前没有谈恋爱，但是觉得从事羽毛球的运动很容易产生暧昧关系，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打羽球的关系哦。正好说呢，我在某种运动或休闲活动当中没有认识过喜欢的人，因为学校没有暗恋的人哦，学校也禁止这个谈恋爱，所以都是单纯的认识。 FM Fan 阿北说呢，一起从事某项运动或网络游戏是真的很可能日久生情的。我有两位车友就是因为单车活动成为情侣哦。我的小舅子和他老婆呢是一起玩线上游戏认识而结婚的哦。钟春丽他说呢，已经结婚了，终于老婆纯欣赏可以，但不能动心了哦。诶，所以你这个名字也是钟春，是不是钟春？钟春丽。好，再来是 Angel Lee 呢，他说最近有股冲动想要报名瑜伽班拉拉筋放松一下，所以今天选的是 B 瑜伽，但是呢脑子想身体的配合度不是那么好哦。诶，不过瑜伽就是也是要那种一直坚持下去，慢慢的那个身体就柔软了。 Oscar Bowie 呢，他说让我这个会跑步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跑路啦。好，再来是邓嫂说呢，我觉得从事游泳真的很容易产生情愫诶。如果女生不会游泳，刚好男生会游泳，男生就可以教女生游，这样子呢就慢慢的好像产生感情哦，也可以交往看看。雨儿说呢，今天选是游泳，因为不会游泳。好的，伟静呢，他说我是选 A 哦，跑路仔。方舟呢，他说为了看球赛又延迟了问安的时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呢选的是 C 游泳，想学国标舞，但结果都是被舞伴挑剔脚步不对哦，吵吵闹闹，后来就不欢而散哦，也没有产生什么情愫了哦。小花呢，他说今天选是瑜伽，我刚要搜寻语音的地图，结果出现了收音机菲欧娜字正腔圆的国语，结果呢这个帮我翻译成麻痹又不是结婚的时候才这样子，这些理由是不是太牵强了？我觉得比较奇怪是太吃牛排了，但是火锅了。为什么会分手呢？说以前喜欢跑步机场会参加马拉松赛事。好，真的就把那个刚刚讲的话都给他那个弄进去了哈。Shina Nakano 他说呢，大家说打羽球会产生情愫是因为双打同一队的关系吧，就是彼此哦，就是有那种同队的那种那个同仇敌忾吧。吴权说呢，沙滩排球，今天是梅花沙滩排球。好，有时候吃药也是会口齿不清哦。好，平常没吃药也是口齿不清啊。吴权说呢，沙滩排球要男女混双才会中啊。吴小张说呢，打羽球会流汗，待会就可以一起相约去洗澡，干嘛呢？干不起来呢？明南说呢，今天选的是 A 跑步机，狗狗狗的机。为什么不选瑜伽呢？因为身体太硬了。为什么不选 C 游泳呢？因为不会游泳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来送上江蕙的歌曲《当西北》。

好，最近呢还蛮多人追这一出戏的吧，欠你的那场婚礼哦，就是苏慧伦来演的哦。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主题曲，是宇宙人所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那导演呢严艺文就说，当初呢一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呢，就觉得整个氛围呢很符合整部戏的一个感觉哦。好，看到这个有一位朋友风秀，他说呢一定是高尔夫球哦，比较容易产生暧昧情愫哦，因为要从这个背后教女生打球，而一切都是我梦到的啊、哦，没关系，我也梦到了啊、哦。好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前一世代 One Direction 的这个成员啊、哦。然后 Horan 呢，他推出了全新的录音室专辑 Dinner Party 晚宴派对来回归哦。我们来听到是专辑当中这首 Tastes So Good， 讲的是坠入了爱河那种喜悦，还有对爱情的痴迷，对另外一半有强烈的渴望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 Tastes So Good。

0: アイドル週末ヒロインももいろクローバー Z。
1: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佩。

听到的是张志成的《我本来就难搞》。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张志成的表妹，也就是梁静茹的歌曲。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在学生时期哦，也曾经因为张志成有住过那个梁静茹他家，然后因为很爱音乐，就有一起玩音乐啊，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之后呢，也曾经有合唱过《一加一》哦。不过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独唱的歌曲，叫做《小爱情》，也祝福大家有顺利、快乐、开心的一天。待会把时间交给哈德，他今天来代班彼得的节目啊。下周一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先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

0: 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2: 欢迎你收听7月3号星期五的城市 in house， 我是亲门打吼，而、啊、不是我是来代班的 DJ 哈德，大家午安，加爸爸，差不多要吃中餐了、哦、哈德陪大家来吃中餐，尤其是今天 Friday night 的中餐，肯定特别好吃啊！而且过完了这周之后，应该彼得就回来了吧？我们当家的彼得应该就会回到我们的宝座上面来了。因为确切我也不知道他要带到什么时候，应该快了，应该快了啊！请大家再忍忍，再等待一下了。好，那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两个小时的音乐的安排稍微来听点不一样。我们把城市夜间部的一点特色转移过来到中午的城市 in house。首先由阿手比来打头阵了。

Pino

YOASOBI 的 IDOL 即将要进行大型巡回演唱会，其中台北站也列入了巡回城市啊。那台北场呢，预计会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进行，而且首度解锁台北大巨蛋，终于会释出多一点点票券了。哈德终于可以抢到他们的票了吗？但目前的售票跟场地配置都还没有完全的公布，所以 YOASOBI 的粉丝朋友们要再等一段时间。OK， 礼拜五的中午我们要飙高速头文字D Deja Vu。

生心情看来还不赖，面带微笑问我车子怎么这样开，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一时疏忽还请大人多担待，哦咦哦咦哦咦哦咦哦，可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一呆一呆一呆一呆，驾照没带300块，大白不结加300，一呆一呆一呆一呆，超速被罚1600，红灯右转加600。

0: 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 InHouse， 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第二波水逆袭来了，6月29号到7月23号这个区间是水逆啊。那水逆第一天就遇上满月了，所以星座专家说呢，特别提醒啊，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水逆的来来回回其实是一个善意的机制啊。讲到水逆，水逆大家都会把它拿来当口头禅，最近比较不顺遂的时候都会说啊，最近水逆啊，好不顺这样的啊。但是水逆呢，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反思的一个好时机，反思复盘调整，慢慢来赚更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2陷阱在这个水逆期间6月29号到7月23号的一些财运守则，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啦，倒不一定要完全相信啊。来，牡羊座呢是焦点放在家跟房产，不管是家中的财务分配或者是房产之间，这边都要耐心应对。再来，金牛座要划清人际界限，以免伤了感情又伤财。双子座要管理情绪控制哦。再来，巨蟹座要追求物有所值，可能就是会容易不小心手滑花很多钱哈。再来，狮子座就是要面对隐忧的时刻，要好好的去面对逃避已久的内部问题等等啊。再来呢，处女座要谨慎的发言，天秤座事业要谋定而后动，多方思考再做决定，天蝎座要留意行程的变动，射手座的话要注意这个精准度的部分，摩羯座要防范变数，再来水瓶座要盯紧执行的细节，双鱼座要控管一下娱乐的预算，可能最近在娱乐上面花太多钱了，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的哦。这方面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不管是刚刚应对到的这些星座，其他星座在所有方方面面也都要注意到，祝大家都能荷包满满了。星座学家来自于熊仔9888

备不闪，明日气象，唯一指标国势起扬，行车排行当，心灵鸡汤，为了幸运色满心衣裳。他说你宁愿凌晨浓汤激扬，还是顶着大太阳出门背会形状。隔壁小明老婆征战，宝宝生产日冲着窗开始计划，脑会深算，明天将要七星连线灾难，过了十二点哇，明天再战。为了把上升牡羊座生成双子，要水破了后再惩罚多变两个小时。Out of here with the face， 抽着男不论威胁，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生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会是别的 day。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我个性化，只可以爱可以骂，不是占星，只想把你心侵占，与其占星座不如一起去看。

0: she cute, right? Yeah, yeah, yeah, she cute.
1: Hi, 欢迎收听本周的音海星象观测站。这礼拜处女座的朋友们要注意喽，你们将会在大众面前做出艰难的抉择，一不小心可能会卷入质疑的声浪哦。处女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心，跟着自己的心走才是最重要的。本周的幸运数字是1.2，请务必小心使用。

来自于马尿马念先樱桃可乐的滋味，暌违五年再次发行的新作品。马尿他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曾经不小心喝到了这个樱桃可乐，结果惊为天人，超喜欢喝。可是因为樱桃可乐很难找，所以他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很珍惜得来不易的每一瓶樱桃可乐。那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也很喜欢喝香草可乐，就是那种特殊口味的可乐，有没有？香草可乐喝起来有点像是漂浮可乐，就是麦差佬那一种漂浮可乐，上面有蛋卷冰淇淋的，就有一点这个 vanilla 的感觉，有点香草的味道加可乐味道，非常好喝诶。可是销量好像不是很好，后来就渐渐也找不到了。所以如果找得到哪里有卖香草可乐的听众朋友，可以跟哈德说一下。那这一次的新专辑里面找来了很多他喜欢的新生代音乐人一起合作，包含了李全哲，还有我们的最佳新人陈贤进一起来合作，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整张的专辑。一样延续这个 Soul Train 的曲风， Bee Gees 的歌曲 Staying Alive。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继续再回到城市 inhouse， 我是代班 DJ 哈德。这次的金曲37的表演节目当中呢， Trash 跟翠购携手来合作，整个表演的架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玩，然后玩到了主流市场、商业市场之后的一些转变跟一些对决。那我觉得表演蛮精彩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阿叶写给他儿子的21世纪最强儿歌。虽然歌词有点中二，但是还蛮热血的，在礼拜五中午听刚刚好。

连续两首歌曲 Trash 的21世纪最强儿歌，在这个歌的歌词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动漫的作品，包含像火影忍者还有死神还有这个灌篮高手等等。那再来还有是 One Ok Rock 这首歌曲 Dystopia， 继续来送上的是吴建豪的 Boogie。 先休息一下，待会广告结束之后继续的再回到城市 In House。

0: 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转眼之间呢，又要进入到睡午觉的时间了哈。我一直都会设想这个时间点大家要睡午觉，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有的工作场合是忙到连午休时间都没有办法午睡的哈，辛苦大家了。那讲到了午休时间，或是中午时间，大家吃完饭或者是一边吃饭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一边吃饭一边滑什么，一边滑 trash。对不起，我还是发音简化成脆好了。我虽然我知道它正确发音是 trash， 但是因为这样子要念起来可能没那么顺畅哈。那很多人常会觉得说滑脆的时候看到别人生活滋润情感顺遂、哦、下面有很多爱心跟留言，就会有一种就会有一种心理的下意识的把它滑掉，眼不见为净啊。但是又会反问自己是不是太玻璃心了，怎么会哎心情都受到影响啊。其实在脆的文化里面，太多人都活得很用力啊，因为认同来得快，否定也来得更快啊。所以呢，如果你还是很容易被网络的言论来影响的话啊，有一些调适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就是第一个，就是允许自己并不是每个话题都要跟哦，因为有一些讨论不是你不够资格去谈，而是因为它真的太消耗了。就比方说有一些文章我也很想回应，很想发表一些什么，可是我就觉得我如果要发表一个完全表达我自己意思的文章的话，我要花好久好久的时间，不只消耗我的心力也消耗我的时间了、啊、所以我就想一想算了，还是不要回好了。再来第二个，就是分清楚这不是我自己的战场，就是不是每一次有言上的状况的时候你都要站出来说话。再来第三，就是把力气留给更好的关系。第四，先照顾自己，不急着把事情想清楚，先让自己好过一点，难懂的事情再慢慢想也没有关系哦。好啦，那希望大家在中午滑脆的过程当中，可以运用哈德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能够改善一些不管是心态上的比较也好，或者是有一点恐慌，或是有点恐惧啊焦虑等等的心情，都可以得到抒发了。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3: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昨天有听众朋友说，我在快接近一点的时候放的歌，明明说要睡午觉，但是由于太轻快了，没办法睡得了午觉，所以我就今天火速调整这两首歌。诶，好像蛮好睡的。徐佳莹《寻人启事》之后，来听到艾默尔这首歌《单相思》哈，卡塔欧梦伊。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 in house 当中喽，待会见。
1: 对吧？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 in house， 我是代班 DJ 哈德。其实本来要带这两天班，我其实心里是蛮雀跃跟兴奋的，因为很难得可以遇到白天的听众朋友嘛。但是好死不死，刚好这代班的这两天哦，这个智齿大发炎，昨天晚上挂急诊去看了，结果是叫做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哦。吓我一跳，我就跟他说真的假的，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口腔里面嘛。然后说真的是蜂窝性组织炎嘛，那医生说对，蜂窝性组织炎呢有严重的也有不严重的，好，那但是它都叫蜂窝性组织炎。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个冲突场面啊是升级了，好，我口内的这个发炎场面啊可以说是升级了。那这下好啦，本来是要来代班 DJ 彼得的，搞得好像我自己更需要代班。好，没关系，我们就一边咬着牙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继续播音乐给大家听。不过要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小时大家就多听一点音乐，那哈德可能会稍微存在感比较薄一点，但没关系，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这个在城市 inhouse 里面呢今天是来打下手的，所以呢大家再忍耐一下，彼得就快要回来了。哎，不过我这个歌还是排得十分用心，大家一定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前面三首歌曲都送上有点复古怀旧的曲风 ，Y2K 系列的风格 ，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

0: 在城市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到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我是代班 DJ 哈德，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脸书跟 IG 来按赞。昨天真的有一些听众朋友来按赞，感谢你们的行动派啊，有真的付诸实行，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给我们关注按赞一下啊，点亮了整个社群平台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听到了这一连串哦，其实有点这个大人童话的感觉。首先是黄庭瑞，黄庭瑞是台湾新生代的一个创作歌手。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呢，也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哇，笑着笑着就哭了。很多人就说呢，小时候是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之后是笑着笑着就哭了。那不管你是哭还是笑，我都希望你最后的终点呢，可以再绕回笑容。这是我的婆婆哪有那么可爱的片尾曲，来自于黄庭瑞，笑着笑着，就哭。

我连续两首歌曲，黄庭瑞笑着笑着就哭了，以及孟维来的野人。趁现在代班，剩下最后半个小时，赶快来工商一下自己的节目哦。我的节目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哦，城市夜间部。那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单元，叫做哈德公漫嘎，就是我在节目上面会介绍很多跟动漫有关系的资讯还有歌曲哦。那其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 DJ Iris 的家里的千金哈。CY 老师已经来录了2季了，每次就是趁寒暑假的时候来录一整个月份的存档。那跨世代的，我们大概相差了20几岁吧，就是跨世代聊动漫，其实挺有趣的。那接下来就是因为也放暑假了， CY 老师又有可能再回到哈德公漫嘎的节目当中来受访，所以呢接下来每个礼拜五晚上大概会是在8点的尾声，快接近9点的时候，大概8点50分那个时候，哈德就会介绍一些比方说最近流行的一些动漫歌曲啊，还有接下来要上映的真人版电影啊，或是剧场版的动画等等，或是最近刚好有一些话题性的作品的主题曲 OP 或者是 ED 都会来介绍一下，因为毕竟我本身也是一个动漫狂啊。好，那来听一下大黑魔记，这是灌篮高手的片尾曲啊，现在只想凝望你。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哦。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3: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4: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快按赞加入吧。
5: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昨天时间我们 DJ 哈德代班的城市 InHouse 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啦，你给看啦，都不够听啦，对不？啊，不够听不要紧，晚上还有城市夜间部 DJ 哈德哈主任随时都等待大家。那所以呢，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下午要进入到 Friday night， 也就是这一周下半部的最后的这个工作冲刺了嘛，所以哈德安排到了一系列都是比较动感的歌曲，让大家可以一边摇一边来上工，一边工作一边开车。首先呢是 House 的全系列 Kiki 送上给各位 404 New Era。

最近 House 的曲风在 K-pop 大行其道哈，那如果你也喜欢这种 House 系列的作品的话，李玟 Coco Lee 早就开始做这种风格了。1997年的时候，《爱你是我的自由》，不过这是 Remix 的版本，继续来送上的是 House 的系列。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夜间部的最后一个 set，我要把城市夜间部的名产带过来一下下，算是试吃包、试用包。因为我们在礼拜五晚上城市夜间部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安排差不多超过半个小时左右的，就是 Crazy Friday 的一个 set， 就是有点吵闹，但是因为毕竟现在日正当中嘛， 不好太造次，太阳还是高高挂在天空的，所以呢就稍微小小的小吵闹一下，因为毕竟今天是 Friday night 嘛。首先，姐姐来帮忙。

连续两首歌曲，谢金燕的《悠悠姐妹》以及九一一的《做你的歌》，刚好两首歌就是哥哥姐姐的一个 set 啦。所以呢，如果在礼拜五晚上你刚好有在加班或者在开车，然后你需要提神醒脑，或者是你觉得心情有点闷的话，都欢迎你在礼拜五晚上城市夜间部锁定一下哦。这只有礼拜五限定哦，晚上九点左右会有一个 Crazy Friday 的 set， 要测试一下你喇叭的极限在哪里了哈。好，所以呢，下次记得，如果你有加班，有要开车，或是刚好顺路经过，或是你要专程听都没有问题啊、哦。晚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尤其礼拜五的九点半，那今天晚上应该不确定，这个是看心情的哈、哦。我们就是跟那种百年老店一样，就是那种很拽的老店一样，就数量有限，然后卖完就直接收摊的，拉下铁门。明明就卖早餐，但是他七八点就把铁门拉下来那一种了。好啦，那今天就要在吵吵闹闹的声音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代班之旅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要什么时候见啊？晚上见吗？对啊，城市夜间部见吧，晚上继续来啊。大家晚安，拜拜，不，午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2:01 Thank God Friday， 礼拜五，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来听一下这一次金曲37很厉害要演的三冠王 Jolin 的歌。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2: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3: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4: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5: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4: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5: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盆无人机到省工农机等7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6: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
9: 岛手表公司。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10: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9: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0: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3: 再加送4包，
10: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9: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很多心灵男孩心灵女孩造就了一波王心凌的回忆杀。听到了歌曲王心凌的热爱，

好，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热，但是要关注一下，这个本来预期呢有双台，对不对？果不其然呢，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原本呢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真的变成发展成为了清台，它是编号第10号的梅沙。那么现在预估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但是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前一个就9号台风这个巴威，而它那个增强的一个速度呢还蛮短时间蛮快的，清台增强到中台，那预计啊，今天晚上啊会继续增强到这个强台，有可能呢，这个在下礼拜四左右，好，比如说9号、10号、11号影响啊。那听说呢，它应该算起来是圣婴年典型大而强台风，哇，这是形容起来都有点害怕哦。那如果礼拜三、礼拜四比较靠近的话呢，会影响到台湾呢，甚至呢，如果呢这个它的这个强度还是非常厉害的话，不排除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所以这方面呢还是稍微的注意一下。

0: 我要去抓宝，
1: 我要去海边，
2: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1: 哈，
3: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儿。

尔如果时不时的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好有感觉哦。不竟然每次的相遇都是最好的，但曾经当下的那种真心绝对是很好的，而且是值得感谢的。感谢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相遇可能会让你多多少少长大一些了吧，或者是有所成长跟领悟。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是夏薇，空中陪你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油品哦，就是中联油脂爆出了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这个一级的致癌物啊，苯偏皮超标。但事实上呢，今天呢进一步的这个进度呢，有说到了另外的一个检验哦，这个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四项都是有致癌风险了。然后不仅仅呢，之前可能有看到的就是一些名店知名的一个品牌哦，一些大厂，还有呢问题业者也多达了200多家哦，这个名单呢都有曝光哦。那再来还有就相关的业者呢也都进行了内部的一个盘点哈，比如说呢有些是确定回收下架，然后甚至呢门市对外公餐都不受影响的，当然也会更加的这个严格的一个把关，强化进货查验等等，希望能够一起来降低这个食安风险哦。那陆陆续续呢有一些的厂牌或者是一些店家呢这个问题的这个名单曝光的话呢，大家如果为了求安心还有采购的时候呢，特别要多加注意小心，都可以上网去查证一下。

好，今天的天气呢跟前两天差不多雷同哦，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我朋友还在那边笑说是不是来烤肉，想说这么热，他说本身大家都在烤肉烤人肉，哈哈，要注意哦，避免这个中暑啊还有热伤，还好吗？要持续的要防晒，再来还有多喝水。参考的高温呢普遍来到33度到35度，有些闷热的地方哦，可能会在飙出36度37度左右的高温。那这个台风的影响也许是到下礼拜吧，再仔细的看。那现在呢礼拜五又迎来周休假期，请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的防晒，注意防晒，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3: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4: 哎，那道光。

一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了要

好，来到礼拜五进行推更了，当然就是要享受一下周休假日哦，这个非常值得让人家期待的，而且你也准备可能要去好的疯狂一下朝圣的一个演唱活动哦，这尤其到暑假就是旺季哦，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各大大小小的活动。那么呢，透过今天的推更，先来感受一下哈，抢先暖场一下，或者呢，你要温习一下他们的歌都可以哦。首先呢，要来介绍的是哇塞。这个呢迎来出道25周年重返台北大巨蛋开唱，而且一唱呢这个横跨了两个礼拜，要唱到七场，那就是五月天哦。好，舞迷们要准备接招了，这一次呢演出这个 #5252+2 为主题，就是象征着时光机再度起航，里头呢有说一些的重点，但歌单呢最是重要，会让大家惊喜或者是回忆哦，比如说一些舞台啊，什么巴士环场啊，这个炫映天幕啊，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厉害的道具哦。可惜怎么没有像走令啊，或者是阿令借一下他们的蟒蛇呢？你就有机会看到蟒蛇斗恐龙，有没有？那当然，五月天的一个标志就是有13米高的巨型恐龙带入现场，感觉呢就是有点像侏罗纪公园的一个开拓，然后再不然呢就是一起跟着五月天用摇滚来开创宇宙的新篇章。 OK， 不晓得你是参加哪一场呢？连两周的七场，诶，会不会有人这场场都参加？这抢票也太厉害了吧。7月3号今天开始登场哦，3号、4号、5号、8号、10号、11号及12号。

果真的有时光机，你会进行那样子的旅程吗？想回头去看看哪个时候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呢？

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是呢，南台湾，然后很热很热哦，一定要有一些消暑的 撇步，包含了参加活动啊，听音乐会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呢，在高雄也是非常受到瞩目，也算是年年都有办的一个指标性的活动，2026高雄啤酒音乐节，也是今天开始登场，7月3号到7月5号在梦时代前广场登场。哦，这个阵仗呢，非常非常的强，有邀超过20组的台韩歌手接力演出哦，像子瑜回来了，这个TWICE 的这个台湾成员子瑜已经回来了。那之前呢，他跟成员呢一起唱进这个台湾，也就是回家乡来开唱，已经非常让人家兴奋了。这是呢他第一次一个人 solo 的身份在台湾音乐节登台哦，粉丝呢也是开心的要命。而另外你还可以看到的卡斯阵仗呢，包含了像是 Rain 也来了 ，B2B。Super Junior 的一生，然后呢，当然呢，台湾的这个一些很棒的歌手，天王天团也都有在现场陪伴着大家哦，像是吴宗宪宪哥，那另外还有像是911啦、安心亚、洪佩瑜、高尔轩、Kimberly 跟这个蔡佩轩等人，不晓得你是喜欢去参加哪一场呢？好，那如果呢，真的是那种什么饮酒哈，就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怡情哈，这个随性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好烦哦！
1: 来，喝杯冰红茶啦。
0: 哎呦，还是好闷哦。
1: 啊，你可以改，
0: 早就打开了啦。
1: 啊，那样啊，丢啦。
0: 哇，舒服多了！
1: 让你天气虽热，但不还闷。城市广播网。
2: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3: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2: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4: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守在，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5: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好，这礼拜的开唱呢，这南台湾也非常的热闹，除了有这个啤酒音乐节之外，那再来要看到这韩国很厉害的实力派四人女子团体妈妈木，他们呢也回归了，这算是呢时隔三年之久以完整体来回归哦。他们在2026年呢就展开了全新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哦，你可以看到这个 Solo 文心辉人跟华沙，我昨天有点闹，听华沙的歌 Goodbye， 忽然呢就冒出了飘出了黄立勋的脸，但他也非常欣赏华沙的舞台魅力，这四个人加起来呢包含了他们的唱功舞台魅力绝对会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这一次呢这个新的2026年的一个新的巡演海外场海外站，好，第一站呢就到高雄，可以呢在高雄巨蛋看见他们精彩的演出，时间呢7月4号跟7月5号。

接下来这组团体呢，也会很多人会引起很棒的一个回忆杀，超级抒情浪漫的，来自于丹麦的传奇流行摇滚乐团，这是 Michael Runs to Rock。我忽然想到有别的曲名啊，什么摇滚教室啊之类的。他们的歌声你看一出来你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温柔真挚的感觉，对吧？他们在这个歌坛呢已经屹立超过30年，很多很多的经典啊。这一次呢他们展开的这个全新的巡演也来到了南台湾，或者音响很好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时间是7月5号开唱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加医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商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5: 慧宇秋红谷，七级去做。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like this?
1: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2: 好，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参考这本书，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叫做陈永康，他的书名叫做《自我养育》，用渴望被爱的方式爱自己，父母给不了的，可以自己给。讲到养育这件事情呢，我们通常都会说，对，父母就是养育我们的人。那聊到改变，你曾经想要让父母改变吗？也是一样，希望别人改变，改变自己比较快，对不对？当你有可能哦，就是长大了，或心态上是转变了，不用再期待父母改变，那你想说你自己的安全感怎么来呢？当然就是你自己学习而来的，从内在开始建立稳定的安全感。甚至他有一种说法哦，就是呢，你内在的父母跟内在小孩的一个互动，用内在父母的方式角度，然后呢，你要去学习保护你内在的小孩。我们刚刚常聊的内心的世界，好，小男孩小女孩，看一下他怎么个说法呢？他有聊到典型的亚洲父母的话语挂在嘴边的，跟你互动的，跟小孩互动的，会不会尝试说，哎呀，你不懂啦，就是好好的读书，你也不好好的为自己将来打算，还有呢，你不照我们的方法做，我们会觉得很难过，以及 see 是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会失败吧。作者他的经验呢，他也是一个克服了童年情感被忽视的人，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所以他呢学会了从心理层次入手，出了这本书呢，也帮大家来剖析一下内在父母跟内在小孩的潜藏人格。书里头他有聊到，他说了，你能够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大部分的事情吗？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片空白，或者呢，是一个你不愿意想起来也不愿意提起的一些经历呢？也许每个人的经验差不多，被问起童年的时候记不太多细节，要不然呢，就是只记那些很开心的快乐的片段，对吧？啊，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小孩，因为呢，就只想要充满欢笑跟游戏的那一面。世上有没有隐藏呢？当然有可能背负着很多受伤的感受跟痛苦，也许真的已经忘记了，但好像也是在无意识当中刻意的把那些记忆给封锁起来。你知道那些啊，在童年经历过创伤或者是虐待的人，好像不太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你知道它会让你有所谓的生存之道，大脑呢出于保护本能，就会把这些呢很痛苦的记忆给压抑下去。为什么？他希望你能够继续的生活，继续的长大。因为呢，如果你时不时的就会想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恐惧的画面或者是情绪，那么你可能没有办法承受。也就是说，我们潜藏的人格，内在父母跟内在小孩，也许呢，你就把它设定，内在的父母曾经告诉我们内在的小孩，你不可以或者是不要表达痛苦。但出发点有可能是好的哦，因为很残忍嘛，是不是能够承受呢？那内在的父母呢，也许当然也是不希望我们再受伤。但你知道吗，现在比较能够认知到的是，如果你是否认跟压抑性的，而且让你的情绪呢不要那么的痛苦，其实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哎，试图保护的同时，这个做法似乎也忽略了你内在小孩他真正的需要。那个小孩呢，可能如果只是一点点的比较隐微的甚至自我破坏的方式来表达痛苦，然后呢，他就会变成不太允许。不太被允许的情况之下，有时候很恐怖，因为他可能会不定时的炸弹，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突如其来的爆炸，对吧？作者呢曾经有受过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他就借由他自己的情况也来了解一下。他说，也许我可能清楚的记得学校发生的事，但我好像没有办法 当时那么的成熟冷静的去面对消化那些情绪，有时候是自我安慰的方式，就说啊，好啦，过去就过去了吧。好，试着去明白为什么会被排挤，然后也知道小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感觉长大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事实上不然，因为你从来没有认真的真正的去承认过，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在青少年时期的情绪与痛苦，因此呢没有被疗愈，选择掩盖的话，你在长大的历程当中那个伤口都还是会隐隐作痛，甚至会被影响。本书呢，他要你呢可以从不一样的一个视角，比如说内在父母、内在小孩，他们的互动、他们的核心，然后呢让你有机会重新的检视、面对、疗愈童年的伤痛。这的确是需要时间，而且你还需要练习的是什么呢？放下这个功课，真正放下，真正的哦，真正的放下，才有可能越来越开朗。你有想要给你自己力量吗？不管扮演的角色是内在的父母还是内在的小孩，你可以练习是否能够自我养育一番。这本书推荐给你参考哦，上周所出版，作者是陈永康，他的书名叫做《自我养育》，用渴望被爱的方式爱自己，父母给不了的可以自己

事周会偷偷告诉你哦，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真的非常棒哦，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跟好节目，赶快来下载吧。而且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还有很多艺人的动态跟好康的赠奖活动，赶快进去按赞之后就可以轻松拿到赠品哦。

0: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电台。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先聊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OS 进行城市舒服雷。今天呢，下半场最后一次的 fighting 了，对吧？好，希望把这个节奏呢，把它给拼起来，可以好好的来周休假日了。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比较轻松。你有在背后背包吗？我好像是出国的感觉，会比较常背后背包。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我想说，这个话题居然也有人聊。有时候呢，我们会说，从你喜欢的颜色，从你的鞋子，从你的穿搭，可能就是这些小小的一个线索去认识这个人的特质跟特色。殊不知呢，有关于背包也可以好稍微的看出来，你是通勤族的吗？你是登山客吗？你是健行吗？还是呢跟国外的人比起来，台湾人的背包就是不一样。如果说真的硬要这样说的话，我印象当中台湾的背包呢会比较清爽，所谓的清爽就比较轻盈一些些。当然如果说是那种什么登高原登高山呢，就另当别论。但我常常如果看到呢，不管是这个电视节目或者在路上，外国人的背包呢似乎就真的比较多内容，也许他们可能长途旅行哦，必须要把很多的家当放在自己的背包上让自己背哦。但如果一般般来说，平常的一个状态，日常的状态，你的背包都是怎么分配呢？网络上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很妙，他说有很多背后背包的人，你发现哦，两侧的口袋到底放些什么东西。我自己呢就是看到这个发文的时候，我就有点噗嗤，然后当然也会有稍微的意识性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平常背包是放什么东东。我如果说我的那个后背包是属于真皮的，真皮做的后背包，当然你知道这就不会有两侧有其他多余的包包让你去放很多东西，因为它讲究的可能就是一种质感，很精致跟很精细。那以往的后背包呢，应该就是比较是那种外出旅游的背包，然后呢或者是健行的、郊游的、旅行的，自然就会有两侧的这个背包。两侧的背包你都放什么呢？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各路网友的一些意见跟分享哦。他说大部分的人想到背包的一个配置，带的物品呢铁定就是两，因为它左右两边嘛，一个就是雨伞，一个就是保温杯。你是这样吗？马上联想起来，一个是雨伞，一个是保温杯。他说这简直就是台湾人的背包 DNA 的一个样式哦。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呢雨伞跟保温杯你常常都是要拿来比如说饮用水，还有呢是下雨天或者是遮阳的时候，雨伞跟保温杯刚好符合这个需求，方便拿取。甚至还有一点呢还蛮细心的，因为你知道这雨伞万一淋湿了会有水嘛，水壶如果你没有拴紧的话有可能也不慎漏水，如果你把它放在包包里头的话就会影响到，会弄湿啊弄脏啊，电子产品哦，那就是紧还更要求。所以呢大家自然而然的习惯收纳，就是好左一个右一个，就是雨伞跟保温杯。那甚至学生时期的养成，就是要携带水壶，尤其现在是环保。然后再来呢，因为这个时不时的有可能是这个午后雷阵雨频繁，所以折叠伞怎么放，就好像变成了一个习惯成自然，一直到长大之后才沿用。不过呢，有些人他还会分南北，为什么？他说这应该大部分都是属于北台湾的朋友，因为雨伞就是铁定的，因为说他们觉得那个午后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呢非常的快速。可是我觉得不尽然的，因为南部你要说变它也是常常变，不是吗？那环保杯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环保意识抬头，环保意识的这个响应这个减速等等，我觉得雨伞加保温杯保温瓶就变成了很多在外头行走，如果呢你是要照顾小孩的，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想要通勤族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很标配的一个组合，我觉得还蛮酷的。但也有其他的网友分享哦，你这个侧袋的一个内容物它还可以随时塞什么，塞那个什么购物袋
啊，或者是卫生纸啊，再不然就是面纸，还有呢，以往以前你可能会有什么什么干洗手的啦，或者是这个酒精瓶等等。那更厉害的是，如果你临时找不到垃圾桶啊，或者是呢，你本身就有什么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自己的垃圾自己的这个自行，它还会放着这个垃圾收纳袋，你就放在侧袋，当你找到有那个垃圾桶的时候，你可以丢弃，要不然就是真的是背回家。但我自己的经验是，有时候我背回家之后就会忘记，然后那个侧背带可能就会，因为我通常用完我的背包，我会在外头把它给通风一下。也许呢，这样一通风，你可能就通个一次，通个两次，然后那个垃圾就会忘记丢，也有可能。但如果是那种什么比较属于有沾水的啦，或者是那什么水果的水果皮啊，或者是水果的那个籽那个核，你可能就会比较早发现，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味道或者是变色哈。但我真的觉得总体来说，针对这一篇发文的一个响应哦，大家真的还蛮不错的，就左一个右一个，左右开工，就是雨伞，然后保温杯、保温瓶，那我觉得更厉害的就是你随手的购物袋，然后还有像是垃圾的收纳袋。如果呢把这样的讯息呢广为宣传，然后这样子好像似乎环保、爱地球也爱自己，然后垃圾也会越来越少。让我们一起好好做，好好期待吧。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来洗蓬蓬咯。
4: 你不是才刚洗过？
3: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4: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5: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6: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
7: 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8: 谢谢你，年轻人。
9: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呢几个重要的娱乐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呢，我自己也很欣赏的这个女演员哦，她是这个 Emily Brown。最近看了她两部片子都很好看，一个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另外一个《揭秘日》。《揭秘日》超强的。你知道呢？最近为什么风头会转向他哦？而且很厉害的是呢，因为他有点被网友戏称为很像我们的歌仔戏明星陈雅兰，所以被誉为是英国陈雅兰。他曾经呢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他说小时候呢并没有梦想成为演员，而是想要当这个口译员，到这个联合国去当西班牙口译员。这跟我们的互动主题有关系，童年的梦想是什么？因为他说呢，他向来对语言是充满兴趣，因为他母亲呢就是语言学家。不过呢，他好像也没有办法胜任，因为呢，据说联合国的口译员呢，这份工作至少要会三种语言哦。那么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明星当演员呢？他说，因为在学校里头接触到了戏剧，他是为了要治好他严重的口疾耶。很难想象吧，后来就误打误撞碰到了经纪人哦。那么这个好像口译员跟这个成为这个演员，这收入落差也蛮大的。他现在累积的作品也很多，他已经演超过45部电影，身家估计是超过8000万美元喽。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推《揭秘日》，超好看的。好，那另外呢，来看一下演唱会的消息。 TOP 宣布要来开唱了，8月份跟12月份这两度来台湾开唱。8月22号是在林口体育馆，12月19号是在高雄巨蛋登台演出，也就是呢北高两地都有机会，歌迷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他的舞台魅力。那个什么BigBang 不是也要来吗？这样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的泪合体，因为都来到台湾了。好了，这也算是 TOP 他宣布回归音乐活动很重要的巡演之一哦。希望呢他可能也会很想看到大家对他的支持吧。另外这演唱会呢是很女力的，叫做 Her Voice，无所畏惧的女生声音的声，9月5号在高雄巨蛋剧要来登场了。这最主要的是要歌颂什么？展现了自我内在的力量，就是要无所畏惧。这一次呢，因为是 Her Voice， 所以呢集结了台湾还有韩国两地最具有代表性的重量级女歌手一起来同台现身，包含了这个卡斯呢有这个 idol 的这个主唱维娟，那另外还有 EPPING 的主唱郑恩地。国内的呢可以看到听到好，是国内的金曲歌后艾怡良，那另外呢还有葛仲珊，还有 Karen CC， 这五位呢是跨领域的一个指标级女歌手呢，他们一起要来同台飙嗓了，时间是在9月5号。好，另外呢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继金曲奖之后哦，虽然这一次呢这个本来是那什么怪物新人之类的，但是呢跟这个金曲歌后有一点点失之交臂哦。洪佩瑜他也没关系，他也不气馁，因为呢他也要展开他的新的巡演了。开了又开巡回演唱会，9月5号在这个台中 Lacey 开唱，9月12号要到高雄开唱，9月18号压轴的唱回到台北。很多人都会想说，那会不会有特别嘉宾呢？他说会啊会啊，买票进来你就知道了到底是谁。接下来呢，我们聊到了，这也是金曲歌后曾心梅，她7月份要来开唱了，而且呢隔了12年之久，她终于有新的歌曲，我们待会会看到的是《风吹鬼梅》。这呢曲风不太一样，融合了华语跟台语的新歌。他唱这个国语的感觉，有时候呢他的力量放的是比较轻柔呢喃型的，但台语的部分又可以展现他的厚度跟强度。听听看国台语穿插怎样的一个寂寞牵挂着呢？那很多人听到这首歌说，哎，他唱国语有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到，台语的部分呢非常就很扎实的台语味。 他曾经拿下了2座金曲台语歌后啊，那这个新歌呢也搭上了这个阿松与阿暖的戏剧新歌，然后一展大家有点惊艳的国台语双声道。我们仔细的来听一下吧，这一首《风吹鬼梅》。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赶快来下载哦。 Hello， 我是黄小虎。

0: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来互动了，聊一下你的童年，童年时期曾经有的梦想有哪些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今天聊一下今天礼拜五的互动话题，可爱一些些吧。童年哦，你有想到张艾嘉的版本吗？罗大佑的版本，你童年都是怎么样呢？我抓到了童年的精髓，等着下课，等着放学，等着游戏的童年。那现在这种游戏呢，可能会打 game 的童年是吧？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夏威引用参考了网络星座宝宝的图示，看一下编辑群怎么样去设想十二星座童年常有的梦想。呢，好，先参考一下哈。好，牡羊座当土匪去打抢，这个呢，应该只有在古装片的时候才比较有吧。好 ，OK， 这现在呢，当然是不可能啊。好，金牛座买大房子，双子座当主持人，这我还蛮有感的，因为人家说双子座他就是属于呢比较跳动的，然后甚至呢也是比较机灵的、活泼的，那气氛呢都会很想要舒服的或欢乐的，当主持人的确听起来是蛮适合的。巨蟹座当医生或护士。不好意思，我会晕针，所以不太适合哦。好，狮子座是山大王，然后处女座是律师或法官，天秤座赚钱当大老板，天蝎座做侦探来破案，蛮不错的，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冰雪聪明，对吧？射手座环游世界，对，联想到像风一样的男子跟像风一样的女子，就是非常的自由奔放不羁。水瓶座。我真的快要被水瓶座给笑死了，这整个就是完完全全的连结啊，他本来就是外星人，然后又被外星人抓走，就可能是回家的感觉，有没有？我那个揭秘日，我很想要爆雷，但是又不能爆雷，他讲的就是类似那种宇宙，还有呢就是外星生物的这个辩证嘛，然后验证之后会不会打击到人类，是不是可以呢去面对那样子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呢是攸关于你长期以来的寄托、寄望跟信仰。对，我觉得还可能有很冲击吧，但我觉得值得一看，可以探讨一下你内心现在对于信仰或者是疗愈或者是真相，你的论点、你的想法要如何去持平它呢？ OK，

而不是要觉得很懊恼，而不是要觉得说我为什么改变这么大，而不是要说呢学以致用才是最好的。 No， 只是礼拜五的下午好好的开心的来聊一下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我的梦想真的都是非常的普通日常、哦、我先来看，现在看当然跟我的选择，我走出来的路的选择是截然不同，那我自己会笑我自己真的是很幼稚。好，我呢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呢包含了 OK 嫁给王子，是不是因为被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啊，然后一些卡通啊，我就迷得不要不要的。但我那时候很单纯，很粉红泡泡的，虽然现在还是有粉红泡泡的心，那种粉红泡泡的心呢满天飞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整个的就人生的目标设定就是好好的就是结婚啊，然后嫁给王子是最好，因为自己很想要当公主或当王后之类的，所以童年的梦想有重嫁给王子。再来一个呢，我觉得也蛮重的，虽然不竟然可以完完全全的完成，但的确呢在世界地图当中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去踏过几个城市几个国家，就是你会想要继续走，不竟然一次要完全的打包票就环游世界了，你慢慢走也是属于走出你自己的拼图，也很好。所以呢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嫁给王子、哦、这个现在已经差很多了。那另外呢环游世界还持续进行当中，这样讲起来呢也还蛮平衡的，也算是有梦最美，而且呢可以踏实的来逐梦，不错。好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第二次分享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2: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1: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2: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8: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那童年的梦想有哪些呢？最多3个，不一定要这个如图示哦，就是可以开放大家呢，就是比较想要哈，真的，你曾经小时候的梦想，顺便呢问候一下这心里头的童年时期的小男孩跟小女孩。陈美说呢，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他会想要当钢琴老师。他说上音乐课的时候看音乐老师弹钢琴，真的很优雅，超羡慕哦。如果是男同学的话，都会想说想要娶老婆，就是要像钢琴老师那样子优雅有气质的。但如果女生呢，真的。还蛮喜欢那种艺术家钢琴老师的 那种感觉，有没有？再来呢，他曾经有过梦想是护士，他觉得小学打预防针的时候觉得当护士真好，因为是给他堵下去的人嘛，而不是那个手背拿起来被堵的人。他说因为大家很乖，必须要自动卷起袖子让这个护士给打针哦，然后他自己呢就不用打针，是吧？好，然后小学的时候呢，铁定也是有那种想要幻想嫁给谁谁谁，就是那种很花美男的感觉。但现在是流行花美男，以前就是看你的漫画那样子的男主角是怎样的呢？他说看完小甜甜，如果能够嫁给陶斯，那该有多好。有，我心有戚戚焉，尤其是陶斯跟安东尼在选择的时候，但后来觉得选择陶斯是对的。好，安静，安静说呢，童年时期曾有的梦想，他说他会想要买大房子，然后环游世界跟嫁给王子，哦，都很少女心诶。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义军呢，童年的梦想是希望能够环游世界。好，另外美金觉得说呢，童年的梦想想要当老师。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就是身旁的朋友也是希望以老师作为一个职志，真的很多人都想说我想要当老师，然后老师呢可以很稳定啊，然后又可以那个教育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必须要听老师的话不见得要听爸爸的话，要听妈妈的话，但是对老师真的就觉得哦，毕恭毕敬的，就会很想要听老师的话。好，美金要当老师，他没有考上师专，那时候呢就觉得啊，这个梦想呢就有点给他呢彻底的给他破灭了，对吧？没有关系啊，现在还是可以有机会，因为总是会有转弯的时刻嘛，对不对？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美金呢，除了想要当老师，然后呢还有呢他想 他希望嫁给班上最帅的男生，但呢现在走来呢就很有心情，很有感觉，说小时寥寥到未必佳，是吧，长大之后一样破，就是梦想给破灭了，破灭之后才会有你现在的梦想，不是吗？诶，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哦，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女生会想要嫁给班上的风云人物，有没有，他可能是最帅的，有可能是当班长，有可能是当什么，比如说体育就很厉害，比如说打棒球的啦，踢足球的啦，哦，这方面。然后呢男生就会喜欢像那种可以功课很好的，然后还有像是比如说模范生，还有你会弹钢琴的那种女生的气质跟温柔的感觉，都会设定未来呢想要变成这个新娘哈，变成你的新娘，或者是呢你要嫁给类似像这样的男生，但最后能够成真的真的好少好少好少啊。好，宜萱想要当幼教老师哦，好酷哦，幼教老师。你以前想当幼教老师是因为小朋友都会听你的话吗？还是呢现在觉得呢下一个幼教老师，任何的老师都不是那么的好当了，是吧？此一时彼一时，差好多。另外他还有想要环游世界，以及呢买大房子。为什么会想说要买大房子哦？是不是那时候比如说在更早之前，也许呢物质没有那么的一个丰沛，那可能都会比如说一家子都挤在小小房子，你就会想要买大一点的房子，然后甚至想要买公寓的，就是要有楼层的。小时候都觉得爬楼层爬楼梯好酷哦，好妙哦，还可以呢那个玩躲摸摸。但后来长大之后你就会想说还是有那种平房，甚至是小洋房就好，但里头要有花园，用个枯山水不错吧没有，我现在都想说枯山水不重要，现在是那个什么双车位比较重要，对吧？好，再看小帅妹说她想要当护士、警察跟军人。哇塞，好强哦，护士、警察跟军人，军警同一家。他说因为成绩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没有办法考上公立的护校就没读了，但他曾经实习过的时候体验过助理护士，而且也进过开刀房实习过，很不错的经验。你都不会怕吗？就是对于那些比如说像我就会晕针，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怕的是呢都感觉好冷好冷哦。好，那另外呢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什么正义侠士，正义的心，正义爆棚，所以就改考警察，结果脸上呢有小时候被大鼓打伤的疤痕，连报考资格都没有。是这样吗？疤痕跟报考资格是非常的有关系，是吗？而且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呢可能身形比较圆满的警察都觉得很哀怨。会吗？这个我倒是不太没有很深刻的观察，或者没有很深刻的认知到这件事情啊。但警察的确是还蛮酷的。好，军校因为前两天是二专考试，然后第三天接着军校考试，因为台风假顺延一天，但花莲没事，所以就完美的又错过了。完美错过，那现在至少你是走完美的路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军校的部分我是有一点点反抗的，你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是爸爸的斯巴达教育，其实对于军事教育跟军事训练就是绝对的尊崇，然后呢就是绝对的遵守。那当然我觉得也很庆幸的是家教很好。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我再去比如说考军校，其实我觉得心里头那个潜意识当中会觉得不是那么愿意哦，因为知道那种辛苦跟知道那一种就是有时候很想要叛逆的因子在蠢蠢欲动，但你又不得不接受，不得不照做。但时代已经有改变了，我只是说当时那时候如果说真的是要考军校的话，哎呀，应该是，所以我就赶快青春期的时候那个逃家，就是志愿都完全没有填中南部，完全都是以北部为主。霞飞想要做侦探破案，还有呢想要环游世界，以及呢被外星人抓走， 这个梦想实在是太厉害了吧，被外星人抓走。你有试过你以前在衣柜里头偷偷的伸出那个手指头，然后就 ET 缝缝的那种 feel 吗？我曾经有过，但是不竟然是说要被外星人抓走，只是有时候还蛮好奇外星人长怎样。当然我好奇归好奇，我还是会很害怕，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很折磨的反复性的痛并快乐着的那一种心态。

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赶快哦，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了。 Hello， 我是 Peggy 许哲佩。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1: 礼拜五是 Happy Day， 来聊一下你童年时期 Happy 的感觉，有没有设想几个目标、几个梦想呢？最多三个来看看哦。蔡琳童年时期有的梦想是买大房子，因为小时候呢还没有能够属于自己的房间，对，有时候兄弟姐妹都会挤一间，对不对？然后都那时候真的就会想说，我想要有自己的房间，好不好？很多的戏剧电影不也都是这样子的演着吗？好，另外呢，嫁给王子。童年时期看太多卡通了 ，I know， 非常的同感及认同，而且他觉得，当你嫁给王子的时候，就能够当美美的公主了，因为，对。就是会有金银财宝啊，很多漂亮的衣服啊，并不是王子变青蛙哦，是你自己可以当美美的公主。再来呢，从童年到现在一直都会有所谓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梦想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许，而且每个阶段都可以许，想说我想要环游世界，好，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看尽所有的天下，然后不一样的一个风景风情，当然你要存够 money 哦， money 不是说等你要有金山金矿的时候才走，有时候就是平衡，好，赚了一笔然后就可以去走走，这样子才能够慢慢的累积，对吧？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希望能够有这个梦想环游世界，也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美梦成真的感觉，我自己认定美梦成真的感觉呢，并不是说你真的是要踏遍所有的任何的一个地方，我只是觉得你只要把那个拼图，而且走的是你自己想走的地方，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是找到属于你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可以去享受去感受的类型，就是环游世界了。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景红说，曾经有的梦想呢想要变得有钱人，有钱就是万万都能对，然后呢买大房子，对啊，这有钱也很好，可以买大房子，有钱也可以环游世界哦。但我前一阵子跟朋友聊到有钱这件事情，虽然有钱真的很棒，不得不说，因为你真的有钱，你可以做的事情跟影响力可以多很多。但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有那个很单纯的、很纯粹的，是你要的吗？是一种幸福的感觉，然后还有是快乐的，好，这个才是最重要。不然为什么老是有时候会想不通？当有些人呢中了什么乐透啊，一夜之间、一夕之间变成真的是富翁，那为什么生活不是那么的开心，但物质生活都可能一定是达到顶标的，心灵层次上反而很多担怕，然后很多惊恐，甚至还变得更加的忧郁。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那种幸福的感觉，幸福真的是无价的哦。好，文琪说什么呢？从小到大只有一个梦想。哇塞，你好忠贞，当老师，所以他才选择就是读这个幼保科，只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觉得很失望。不用失望，你一定有别的任务，好吧？真的不用失望。对，我是觉得就是多一个转弯，所以呢，你还是要对你自己很有信心的，好吗？毕竟你也是努力过啦，你选读了幼保科是吧？恩静童年时候的幻想是什么？做律师或法官，哇，这真的是要那种超级冰雪聪明的，然后那种三师，有时候都说三师，医师、律师跟老师，有没有？就是身份地位很不一样，然后就会充满了那种崇敬崇拜的感觉。好，他曾经幻想自己穿上律师袍，专业又威风的，最重要的是想要替弱者伸张正义，而且法官呢可以让坏人接受该有的惩罚。虽然是幻想，但是做梦都会笑，很棒啊！就像我以前会觉得，我也想要有武功哦，不管是这个内力的部分，还是其他的见识，就是很想要当侠女，就非常的酷帅。但是你知道， 以前跟现在啊，不是说永远都只有好人当道，也会有不好的，然后不好的也不是永远都是不好的在主导，你还是会发现社会上或者是地球上其他国家还是有那种温情光亮的那一面哦。你看法官，你是属于那种想要就是伸张正义，然后要接受的惩罚，但也有就是恐龙法官是吧？好，看到丽云童年时期的梦想怎么跟我们分享呢？当老师，买大房子，还有环游世界。娟娟很 sweet， 谢谢你给夏威的祝福，而且那个冰箱贴高雄，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许愿一下台南？我知道那时候你是去高雄玩，因为我也还蛮常去高雄，因为高雄有几个好朋友，而且高雄跟台南真的非常非常近哦。但等一下，我这样子说出来的时候，不是说我要挤满所有的台湾的各县市，没有，我觉得就是到那个地方或居住那个地方，然后那个设计质感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把它集大成之后，可能就是收个冰箱贴很好。我朋友前几天来到我们家就说，哇塞，夏小薇，你的冰箱贴快要满了。然后快要满了，不是说你真的就是环游，因为就是我现在还是会维持着习惯，就是冰箱贴真的很便宜，纪念性又好带，又不真的，像出国旅行要带东西真的很麻烦，又很伤脑筋。那现在都是越来越简单跟轻便，但我觉得冰箱贴是很值得的。就像我说的，价钱没有那么贵，那它的设计又可能会结合了一些国家的或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呢，又不会增加太多的这个重量。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会买很多，就是一票朋友全部都用冰箱贴去分享，那个加起来也会很重，但我觉得至少是好带的啦。所以就是贴我的家门，然后贴我的冰箱，我的冰箱没有很大，所以很容易满，这样子明白吗？我也很谢谢我的冰箱贴里头有威粉第二次去玩的时候送给我的冰箱贴，昨天把高雄贴上了。好，娟娟第二次童年的梦想是什么？很好，嫁给王子。
2: Hiya, Bobby.
3: Hi, Ken.
2: You want to go for a ride?
3: Sure, Ken.
2: Jump in.

0: Well, Bobby,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
2: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3: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2: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3: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4: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5: 什么？我例如车卡打风火轮，甘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6: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7: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8: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7: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9: 听广播好处多。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先来到下午的4:39，最后一个 part 哦。你的小男生，你的小女生，小时候童年时候曾经有的梦想有哪些啊？

0: 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1: 我刻意的要来听一下 Carol Moon 为他的这个 rap。你看那个声音非常，他本来就很擅长那种呢喃式的一个对白口白，超性感的。金曲奖的发挥更是厉害。好了，回归正题，小时候。小时候的梦想，朱梅说呢，买大房子，然后赚钱当大老板，嫁给王子。你知道小时候家里不大，所以呢还蛮羡慕别人朋友同学啊，房子很大，然后呢只要赚钱当大老板，你可能就比较能够负担起。当然也会羡慕啊，王子公主做的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但长大之后你知道，对，不是只有那样子的结局。小冠说他想要当医生或护士哦，真的只可惜啊，可能成绩没有办法达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一定要好好的读书。你不用去设想重来这件事情，好不好？虽然我们希望是不是像五月天一样有时光机，但没有哦，当下最重要，好好的过你未来的生活。桑吉水瓶座，小时候想要开列车，虾米？他说喜欢在铁路旁看列车，可以去很多的地方，然后呢诶就不太想要上课。他说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爱上课，你想要哭闹。然后他希望不要考试。好，小珍说想要环游世界，想当有钱人，但是不想当大老板，是吧？老板的风险，老板担心的事情超多的诶。可以当有钱人，好吧，但是不要当那种帮别人数钱的人。过路财神 no no。 还有另外一个呢，他也曾经有过明星梦，哎，很好啊，当明星现在想起来很天真哦。好，又谦，又谦小时候的梦想好不可思议哦，跟我们一般的童年梦想就是落差很大。他说他小时候就想要成为农业专家，而且恭喜他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项，他考上了国家技师，他所学的也都是学农学，现在来挑战农业类科的公职，算是呢他人生就是设定的梦想蓝图最后一块拼图，好棒哦。真正说呢，想要当老师，他说特别对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改作业很向往。改作业我觉得蛮不错，就是那个圈圈圈圈圈，尤其用红笔，有没有，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荣誉感跟成就感。还有他想要当神力女超人，也是有那种侠女的风范，保护市民，打击坏人，拯救地球之类的。然后要变成大富翁，买什么做什么都很容易，是变成大富翁，不是只有单纯的玩大富翁这个游戏。好，那另外看到的是金牛座的小雪，很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呢可以买漂亮的衣服。因为到小时候就是要过年才穿新衣戴新帽，有吗？然后呢参加喜宴的时候，盛大宴会的时候，什么毕业典礼的时候，才可能会有新衣服。怡芳他觉得当老师可以修理打学生，其他的没有想过。好，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已经没有在体罚的，很恐怖，好是违规的，很容易被公审。他说的确啊，这是小孩碰不得啊，不然呢恐龙家长再加上一些教育改革，老师呢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教了。世宗说童年时期他想要当警察，可以抓坏人，伸张正义，因为他小时候所受的苦，因为常常被霸凌，好可怜，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叫霸凌，对不对？好，雪丹跟我说他想要嫁个王子买房子，你嫁了王子之后就会有房子，不是房子，好不好，城堡。耿杰曾经的梦想买大房子赚钱做大老板，还有呢想要环游世界。 我有新第二次来，第一次留言，感恩礼拜五 Happy Ending， 甜甜的，就跟昨天收到娟娟第二次的祝福，晚上空气也甜甜的。这是生父吗？他说小时候的梦想呢，想要当假面骑士或超人力霸王。你有到高雄去看超人力霸王咸蛋超人吗？另外还有想要跟素环金一样，他说因为小时候是电视儿童，梦想比较天马行空。没有啊，我们也都是啊，想要当那个嫁给陶斯，有没有？很酷耶，当假面骑士超人力霸王。好，王云呢想要当车长小姐，她是小时候的第一志愿，因为想到小时候跟奶奶常坐公车，觉得车长很酷，而且呢你上车要去检票，咔啦咔啦，那种很复古的东西，包含了她的帽子，包含了她的包包，包含了她检票的那个有点像是剪头发的那种弹性的那种，没有，真的很酷。另外呢她想要驾马车，像那个小英哦，小英卡通非常的心酸，好吗？小英可以赶马车，然后另外还要吃那个什么长棍面包。对，我们完全走入电视儿童，就是以那种什么卡通啊或者是电影啊的情节去设想你想要变成的主角。另外他讲到了一个是小手表，他想要手表，然后呢帮妈妈打工赚钱，国中一年级开学之前呢终于妈妈帮他买了手表。小时候虽然梦想很大，但有也还蛮容易知足常乐的，对吧？还好我们都活过来了，活得好好的，假日也要好好的防晒，多喝水，在一起好好的相约，下礼拜见，下礼拜 see you and 再见。

0: 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1: 啊、哦，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0: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2: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3: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2: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请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0: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3: 是，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5: 哎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少出门哎，连你最爱的土风舞班你都没去了，你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啊？
6: 哎，阿舅没有啦，只是邻居陈妈妈搬走以后吼，没有人陪我说话，一个人吼也没有劲，阿舅每天看电视看到发呆啊。
5: 哎呦妈，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闷着啦，我有看那个医学报道有说吼，长辈长期孤单寂寞会让你的压力荷尔蒙飙高呢，甚至会增加失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抽烟哦还要伤身体啦。
6: 啊这么严重哦，啊我以为就是只有一点无聊啊。
5: 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啊这个礼拜我就不要加班了，我带你去那个农场走走啊，你再看看哦要不要约小阿姨一起去啦。
2: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7: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2: 是，其实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其实不是没有人照顾哦，是有人照顾的，但是呢，往往他们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很孤单的感觉。想要先请教一下黄医师哦。孤单是不是会真的影响到一些长辈的身体健康吗？
7: 好，非常有趣哦，近几年这个孤单的议题哦，不断的被拿出来做讨论，
2: 真的
7: 其实会的，它会影响健康，而且比我们以前的想象中这个影响来得很大
2: 哦。
7: 我们先来看孤单哦，刚才主持人已经有提到的，因为孤单并不是单纯就是指一个人住，也并不是一定就是旁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孤单是一种主观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的跟人之间的连结，跟我实际上面的期待其实是有落差的。所以有些长辈啊，他明明可以就住在家里，他跟家里面的人一起住，但大家都很忙，白天上班，下班之后可能就滑手机，觉得很疏压，都没有跟长辈互动。所以长辈就会觉得没有人听他讲话，没有人跟他互动，哦，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有孤单的感觉。那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孤单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孤立，你看前几年2019年之那几年，就是 COVID-19 大家都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个社会的孤立其实跟心血管的疾病啊，心情不好，忧郁，还是近几年很常被提到的失智，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长辈孤单的时候啊，其实很合理，那他就白天的活动就少，
2: 对，
7: 少跟人接触， 他少出门，那那个光线日照也少，那晚上就会容易睡不好。
8: 嗯，
7: 睡不好恶性循环，白天更累，更不想出门，久而久之心情就会不好，就会焦虑，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其实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8: 是，那其实身为家人的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家里的长辈他是孤单忧郁还是失智呢？其实某些症状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对不对？
7: 对啊，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区分，我想对一般民众都会有这个疑惑。那如果是孤单哦，有一些长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会直接跟你讲说他很寂寞很孤单，但有些长辈偶尔会透露一些讯息，他可能会说啊，你们都很忙，不要打扰你们，
8: 嗯，
7: 说啊，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
8: 嗯，
7: 但如果有人陪伴参加活动，这个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哦，这个就比较像是孤单。
8: 是，
7: 但如果是忧郁哈，那长辈可能就不单单只是觉得孤单，他会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什么事都不想做，都提不起兴致，啊，食欲啊跟睡觉开始受到影响，而且常常有可能会说自己好像没用，拖累家人，一些负面的念头会出现。
8: 嗯，
7: 甚至有一些长辈的忧郁，他是用各种身体到处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来去做呈现。
8: 对。
7: 哦，所以孤单啊忧郁啊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重叠在一起，没有那么好分辨，甚至是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失智，功能退化，记忆力越变得越来越差。哦，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家人自己就要能够诊断，而是能够早期有嗅到一些迹象的时候早点发现，其实可以带来医院我们进一步的来做检查。
8: 是，那什么时候呢，如果长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警讯，我们就可能要稍微的比较机警一点呢，必须要带家里的长辈去就医呢？
7: 好，帮大家整理一下，简单的来讲几个重点。如果长辈啊已经连续一两个礼拜，你看起来他都闷闷不乐不花意，不想做事，
8: 没有活力，
7: 对啊，然后都不太出门，不太讲话，以前都可以跟好朋友出去聊天吃东西，下棋聊泡茶聊天，现在都不出去了，睡眠跟食欲受到改变，又或者是你觉得他最近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跟判断力已经退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来身心科，我们可以来评估他的情绪啊睡眠，或甚至安排进一步的认知功能的检查，
8: 是
7: 只是在最严重的时候才来看。
8: 是，那其实之前在聊到一个失智的话题的时候呢，医师也常常提醒大家哦，所谓的社区支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呢？
7: 对啊，因为高龄的心理健康其实不单只靠医院啊，因为我们人一天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是在社区里面。那近几年政府其实有安排非常多社区的资源跟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说什么，如果是长辈的话，社区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日照中心。共餐活动，
8: 对，
7: 甚至是可以帮爸爸妈妈安排一些运动的课程啊，志工、宗教团体的活动，很多庙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参加，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因子。
8: 是，
7: 那对于长辈来说，有人记得他们，或者是他有地方还可以去，
8: 对，
7: 有人可以带着他、陪着他，或者是他可以出上一点力，他帮一点忙，这些感受本来就是很好的处方，就是我们这几年也很常提到的社会处方。处方并不只是吃药而已，参加活动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并不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有稳定的、有品质，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活动才是重要的。
8: 是，这个固定的社交哦，这件事情呢，对于长辈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一下我们的社区支持的部分哦。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7: 不会，谢谢大家。
8: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7: 拜拜。
3: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

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维利安的《别问我》。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到这首等着等着就老了，简单的歌词却勾画出很多人在生活中伤痕累累的现状哦，就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然后等着等着就老了。所以真的啦，想做什么要有这个行动力，赶快去做，不要想说啊，我以后有空再干嘛干嘛，我以后退休之后再干嘛干嘛，我以后再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以后再做，真的是会错过很多。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徐佳莹。

好的，来自徐佳莹的《因爱闪光》。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中联油脂供应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哦。那鸡肉加工大厂普丰也证实，曾经使用问题批号的油品生产加工食品。那目前相关的油品已经全数制成产品，那公司也启动预防性全面下架以及回收机制。那除了普丰之外呢，台中市公布的流向资料也显示，包括桂冠、联华食品、路易莎、金华国际酒店以及康达盛通等等业者呢，也曾经使用又或者是购入相关油品。那其中桂冠已经主动回收特定批次的原味沙拉，那联华食品则是下架两款冷冻饭团并且启动回收。路易莎表示，目前全台门市贩售的产品以及原料都没有安全疑虑。金华国际酒店则指出，涉案油品呢，只有曾经使用在员工餐厅。好，那接下来是现在天气晴朗炎热，很多人每天狂吹冷气，但是啊，恐怕会让电费飙涨哦。有网友就透露说，自己发现这个月的电费哇，已经快要突破4000元了。但是呢，打开台电的 APP 就发现，里面累积的金点哦，就是金那个点数啦哈，可以直接扣折扣822元，就说这真的是小确幸哎。网友就说呢，如果说之前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可以先下载 APP 然后注册哦，再到 APP 首页下方的几点活动去查看。那他说自己是从2024年开始累积到现在，幸好点数是没有期限的限制，才可以一次折抵822元哦。不过如果说是租客跟房东共用电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参加活动了。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那大家最关心的台风动态，中央气象署指出，第10号轻度台风梅沙预计呢是持续朝海南岛的方向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那另外比较可怕的是第9号台风巴威哦，在今天凌晨2点增强为中度台风，向西北西转西朝关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那预估呢会在下周5到下周日期间会影响台湾天气，不过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否直扑台湾还是需要观察哦。

0: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1: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2: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3: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4: 真的假的？我看。
0: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1: 来哦，来个5连拍，1、2、3、4、5。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5个 pose。
5: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5: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1: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6: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首《太聪明》这是理想混蛋的版本。那理想混蛋10月要在高雄巨蛋开唱，门票是一开卖就秒杀，那他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带给歌迷不同的惊喜。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张雨农跟新生代创作歌手班恩一起合作这一首《爱爱爱爱》，对，就真的是叹气哦，唱出了爱情的心动与挣扎。
1: 时

这是赵雨农跟班恩的合作。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是开心的点歌日，那今天轮到的是快歌哦，一样要再度跟大家说明我们的点歌原则，请你在这个粉丝专业的点歌专区哦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是快歌，那歌曲呢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哦，所以如果你点的歌真的我们资料库没有的话，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帮你安排播出哦。那播出时间会在下个小时六点到七点之间，那因为播出的空间有限哦，所以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不同人点到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我也是会择一播出哦，就原则上还是尽量安排啦，希望大家点的歌都可以安排播出哦。那想点歌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伊底下讲啦，伊上爱做的都是伫厝的困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城市，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8: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的，继续送上，这是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瑞龙路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不知小客车抛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龄换照新制已经从5月31号正式实施喽。
0: 嗯，
1: 那他会把这个高龄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
0: 对，
1: 长辈通过体检之后，必须要参加高龄换照讲习就可以换照了。
0: 嗯，
1: 那丰原监理站举办了高龄换照讲习，导入了生动图解跟生活化自我检测啊，吸引了许多刚满70岁的长辈前来上课换照。
0: 嗯，
1: 透过贴近生活的互动模式，协助银发族们轻松的掌握防御驾驶的观念哦。
0: 没错，那这个上课的讲师呢，就是先带领长辈进行健康自我觉察哦。
1: 嗯，
0: 就是呢，让他们深刻的就是去解说说，像长辈难免都会有一些什么白内障啊，或者是青光眼哈、哦。如果有的话，那如果有这样的疾病，可能会造成的这个视野缩小，还有夜间眩光。其实这个你光想到这个开车的话，就会非常的危险哦。嗯、哼哼，所以这个就是讲师有带领这个长辈来注意哦。那另外呢，也提醒长辈说，路口在转弯的时候呢，摆头的角度一定要加大哦。那还有就是课程也是特别提醒长辈说，千万不要有那种切西瓜，就是这种直接就这样左转，就是违规直接左转，没有两段就直接就左转哦，或者是说逆向啊，还有未停让行人等等的这些危险行为哦。而且呢，也有用危险感知影片来宣导这个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以及这个气流推息的这个危机，就是让长辈可以深刻的记下，我不急，你先走这个防御心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比如说像那个红灯，绿灯的秒数已经快到了，我就不急，就是先就我就先停，然后再等下一个那个绿灯。那或者说遇到那种大型车，就是没关系，你就先走，我就是等到安全之后，我再继续开车或骑车。
1: 对，
0: 真的就是要慢慢的，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误会啊，真的是吼，不能够再不比年轻啦，所以真的什么事情都是慢下来这样子、
1: 因为有时候是这个这个上面就是头脑有想法，身体没办法，你能往前冲，但身体动不了。
0: 身体动不了，对，我只是一直想要往前冲，但是
1: 对啊，
0: 我怎么样这样子？
1: 就是、身体机能跟不上啊，
0: 对啦。
1: 所以这个也蛮好的，就是我不急，你先走，先缓下来，重新开机之后再上路。
0: 真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是一起危险的行为哦，就是宜兰礁溪路上出现了一辆黑色轿车，
0: 它
1: 车上两名女孩打开天窗的时候，把手头把头跟身体伸出车外
0: 哦，
1: 头跟身体。伸出车外，
0: 你就想那个天窗、
1: 也就是说只有脚上还脚还在车子里，
0: 脚在车子里面。可是后来他们不是更可怕吗？直接坐车
1: 顶，他直接坐在车顶上游街哦，
0: 这太危险了。对，
1: 就是该是妈祖婆，你要坐轿的对啊。
0: 你是说
1: 坐轿哦？
0: 这样不行。
1: 他是就坐在天窗上，
0: 他直接坐天窗，这太危险。他还不是说只有什么头伸出来挥挥手还是怎样？不是，他是整个坐车顶，这太危险了吗？
1: 不
0: 可以这样，不行。
1: 这个危险画面在网络上面疯传，让民众捏把冷汗，直呼说这个根本就是拿生命来开玩笑。
0: 对对对。
1: 那辖区警方接获检举之后呢，介入调查，查出说这辆车是外地车，疑似是暑假第一天到礁溪游玩。
0: 哦。
1: 对，所以呢，警方就依法制单举发，最高可以罚1.18万。
0: 对对对。
1: 那这个第一天就罚，
0: 就是最好的。
1: 后面也没什么好玩的。
0: 暑假礼物是不是？
1: 对、
0: 对，那礁溪警分局表示，针对这个乘客把头跟身体就伸出天窗外这个危险行为，已经制单举发了。那这个行为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30条第1项第7款的规定，就是载运乘客不稳妥而且明显有危险哦，所以呢依法是可以处驾驶就是3000元到18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改正。那说真的，现在暑假就是旅游旺季啦，那这个礁溪警分局，尤其是礁溪那边也是旅游的圣地哦，也是呼吁民众说，拜托你出去玩当然是很开心，但是你一定要遵守任何的交通规则哦，不管 管不只是交通规则，什么样规则都是要遵守啦，真的是不要因为好玩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而且呢也提醒民众，如果你真的是有目击到一些交通违规或者是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赶快要拨打110通报，让警方可以及时去处理哦。
1: 是的，
0: 就是一起来维护用人的安全跟交通秩序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既然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城市交通观测站，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民众最近如果有收到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缴费单，不要以为是诈骗哦，这是汽车燃料使用费改名了。那有哪些相关的注意事项，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三股的罗彩玲股长。罗股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就是呢最近收到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缴费单，这个是新增的征收费用吗？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2: 那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就是之前我们每年征收的汽燃费，现在更名，就是改名字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
1: 对，这是改名啦，不是新征收的这个款项，它就是以前就是叫汽机车燃料使用费哦。对，那有哪一些相关规定呢？
2: 主要改名字是因为我们公路法27条的规定，然后那我们征收的费用是用在公路的养护管理还有修建的部分，所以才会把名字改成这个样子。
1: 对，
2: 那其实缴费的方式跟以前我们在征收的方式完全都一样，是从每年的7月1号到7月31号征收自用车跟机车的部分。那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年在七月征收的这一次的费用是缴交一整个年度的费用。那车辆如果你短期不使用，你可以到监理站来办车辆的停驶。那车辆停驶号牌缴回监理站，那养管费的部分就会暂停免缴。那另外刚刚讲的是短期不使用办理停驶，
1: 对对对。
2: 那如果车辆不使用了，确定不用，车体要回收了，车辆要做报废了，那这个公路的养管费我们就征收到车辆使用的，就是你办理报废的前一天。那比如说举个例子，车辆你如果在6月1号办报废，那我们养管费还没有征收，但是你办报废的同时，柜台这边就会跟你收取这个养管费从1月1号到5月31号的费用。对，那如果你车子在10月1号办理报废，那因为我们在7月已经把养管费整年份都交了，对。那如果你10月1号办报废，我们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就是以日的方式来退费，就是退还这个养管费。
1: 对，它就是以日去计算它的这些相关的金额。如果说你要停驶或者是报废的话，那个去监理站办，它其实都会算得很清楚哦。对，那想请问说有哪一些便民的缴费方式，还有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2: 如果民众收到这个养管费的缴费单，你可以拿这个缴费单到我们的统一、全家、莱尔富、来来这些 OK 的便利商店来缴费，或者是监理站、邮局，还有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也可以缴。那你如果用现金缴费没有问题，如果用信用卡缴费会有个手续费的问题。
1: 信用卡会有手续费的问题。
2: 对，那各发卡银行的手续费就不太一样。
1: 对。那线上缴费的话呢？
2: 线上缴费就是到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或者用手机监理服务 APP 来查询缴费。用信用卡或者是用你的金融存款账户来做扣款。那要提醒就是听众朋友，就是你在办理线上缴费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这个资料是正确的，金额全部都是正确的，那才可以送出。因为你送出之后不能再做刷退的动作，没有办法做取消。
1: 对，所以就是送出之前你要确定你的资料是非常的正确啦。对，那如果说有一些电子支付的部分哦，
2: 电子支付现在支付的方式也很多，包括大家常用的悠游付、全支付、iCash Pay、那 iPass Money， 或者一些银行，永丰银行、元大银行、台北富邦银行这些支付，
1: 嗯
2: ，BB 缴、橘子支付、接口支付，还有虾皮购物这些都可以缴。
1: 对，所以支付的方式非常的多元啦。对，
2: 对。那另外，如果要办转账代缴的方式，就是你每年不用再去
1: 哦，一次一次去缴，也是如果说他很忙又忘记的话，对不对？
2: 对，就会被催缴。那比较一次性的方式，比较便利的方式，就是用转账代缴的方式。
1: 对，
2: 那民众再注意看一下这个缴费单的背面，会有一栏，它是一个转账代缴的申请书。简便的方式就是，你只要把基本的资料还有扣款的账号把它填写清楚，然后把它撕下来，用这一个我们给你的缴费单背面的资料，用这一个资料寄回来到监理站，
1: 而且也可以线上申办，对不对？
2: 对对，在那个监理服务网做线上申办。
1: 对，所以真的是以上的资讯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还是提醒大家，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这个一定要在七月底之前缴纳，以免逾期受罚哦。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三股的罗彩玲股长接受访问，谢谢卢股长，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昨晚在台北马街医院病逝，享寿70岁。对此，我国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示，林荣基先生的一生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可贵，也承受过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和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让这间书店成为香港朋友聚会、发声也彼此支持的地方。林荣基先生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台湾会记得有一位香港书店人曾经用最平凡也最坚定的方式告诉我们自由多么珍贵，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守护。墨西哥在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战胜了厄瓜多，抢下了晋级16强的门票，但当时庆祝的烟火引发了民众恐慌，大批的人群推挤踩踏，一连发生了4起的死亡事件。墨西哥城市政府表示，7月1号大约有100万人聚集在首都，改革大道陷入混乱，有球迷互殴，地面散落了瓶罐、泡沫和酒水，不少人因此滑倒。墨西哥总统表示，检察总长办公室已经针对这起意外启动了调查程序，彻底执行并厘清所有的相关责任。墨西哥城市长也呼吁民众应该更负责任的庆祝，节制饮酒，谨慎行事，并照应周遭的人。针对周日的下一场世界杯比赛，也已经下令加强防护，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无敌舰队西班牙今天在32强淘汰赛中对上了奥地利。比赛进入第36分钟，西班牙的库库雷利亚从左路低传精准传中禁区，奥亚萨瓦尔接应后第一时间起脚将球射入了奥地利球门角落，帮助西班牙先取得点。下半场第66分钟，西班牙的巴埃纳再度从左路传中，波洛迅速跟进，以头锤强势破网，让西班牙扩大至2-0领先。中场前第89分钟，西班牙再度利用左路进攻，库库雷利亚又一次送出了漂亮传中，让奥亚萨瓦尔在门前滑铲抢点破门，完成了单场梅开二度。中场西班牙就以3-0击败了奥地利，晋级16强，下一站将会对上葡萄牙。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今天上演了葡萄牙对决克罗埃西亚的32强淘汰赛，上半场双方都没有得分，下半场由克罗埃西亚率先打破僵局，伊万在后点得球后左脚破门，帮助克罗埃西亚取得1-0领先。接下来克罗埃西亚的进攻都被葡萄牙守门员挡下，第68分钟葡萄牙获判了12码，由 C 罗踢进球门，追成了1-1平手。接着进入了伤停补时，葡萄牙替补上阵的 Ramos 在第90+4分钟接获了 Rafael 左路传中，以头锤拿下了制胜分，葡萄牙最终晋级16强，下一站将会碰上以3-0击败奥地利的西班牙。克罗埃西亚止步32强，传奇球星摩迪

0: 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1: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这十年的时间，波多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波多分秒不差，准时来做伴。
4: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5: 我们回来咯，
6: 快来吃山竹
7: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好的，先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要点播500你是我的花朵。那另外小杰分享7月1号在新营国小，就是女儿的这个市长奖，拿市长奖，然后那个就跟黄伟哲市长合照，哇真的是太优秀了齁，我觉得这个爸爸一定是忍不住嘴角上扬齁。好，那另外台南东区的原城一样也是点播500这首你是我的花朵，那就一起分享咯。

莎，这是好久不见的吕麒麟哦。他说要点播的是第二度金曲丰厚的蔡依林这首 Play 我呸这首歌来跟大家分享哦。然后也预祝艾瑞斯女神跟各位音友们有个充实愉快的周末假期。那另外是台北的明阳，他要点播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哦。他说呢，今天台北的天气真的是多变化哦，早上太阳高挂，傍晚就阴阴暗暗的哦。所以要点播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跟大家分享，也祝大家假日

好的，再来这首歌也真的蛮适合迎接周末的，这是蔡琳要点播田馥甄的《不醉不会》。好了，我们还是这个交安女神还是要宣导一下哦。如果真的周末喝酒，当然是开心助阵，当然是 OK， 但是。

0: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2: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4: 干嘛喂、
5: 欸、你看那个人好奇怪哦、
6: 欸、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7: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8: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7: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线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玉正，他想要点播张栋梁的《只因为你》。他说台风似乎又要来了，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环岛之旅。然后他说姐妹俩也太可爱了，希望长大可以不止产到一桶金，加油！祝女神跟各位听友假期愉快。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严明南，他说今天因为是三号，三上巧福有活动日，所以跑来吃牛肉面，然后要点播的是周杰伦的《阳明山》，哎，所以这是谐音梗的概念吗？今天星期三要听阳明山，哦，今天不是星期三了，今天是三号，所以要听周杰伦的《阳明山》。

0: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我是陈敏翰，欢迎收听本节新闻消息。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不少业者，台北市总计有22所学校曾经在5月中使用相关批号产品，教育局也坦言油品属于佐料非食材，追溯难度高。有家长代表则担心随着下学期开始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将上路，呼吁食材追溯应该更严格，包含油调味品也应该纳入，有出过问题的产品也要避免使用。对此，台北市教育局则回应，虽然针对营养午餐都有食材溯源，但是因为沙拉油属于佐料并非食材，追溯难度相当高，只能透过卫生局掌握有问题的食材批号，查询上游厂商进货单，再根据进货来源追踪团膳业者。泰国来台旅客去年来到 32.7 万人次，稳居东南亚前三大客源国。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及桃园等四县市日前也率团前进泰国曼谷办理观光推广活动，向泰国旅游业展现北台湾兼具都会、海港风情、山海景观等多元特色。22辆载有北北基桃代表景点意向广告的嘟嘟车，7月份开始也将在曼谷街头穿梭。台北市观船局局长余翔表示，北北基桃可以说是入境旅客旅游台湾的起点，旅客一下机就可以体验北台湾丰富的自然人文以及都会时尚氛围。汐止区往返台北南港的北山大桥车流量大，往上班时间汐止大同路到台北市研究路口也规划了调拨车道，不过新北市这一端有开放机车能够直接走调拨车道，台北市这一端却没有，造成车流交织，也成为了危险的交通瓶颈。有立委就召集相关单位人员进行现场会勘，讨论台北市调拨车道取消进行机车的可行性。中央单位明确表示，任何机车道开放绝对都是符合法令的，完全尊重地方政府权责。各地防汛考验加大，新北板桥区桥中二街及华桥高中一带地势低洼，遇到强降雨容易积淹水，水利局利用校园停车场空地下设置雨水滞洪池，是新北第11座校园滞洪池，预计下个月派上用场。市长侯友宜日前也视察，强调会继续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强化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由陈品汉编辑播报，感谢你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0: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 90.1台北健康，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1: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钟强要点播林嘉怡的 I Love My City。 他说听到台呼我的城市，我的歌应该是这首歌，他说所以就联想到这首歌跟大家分享。哎，我觉得这联想真的是很棒。哎，那钟强也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哦。

同向，这是台南的郭，要点播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他说这是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主题曲，非常好听，剧超好看，歌也超好听，所以就点这首歌。对，马子狗，对不对？我现在也正在追，我也觉得歌好好听哦。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6: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台北的宜萱，要点播张惠妹的姐妹，要送给女神还有音友们听，祝福女神跟音友们周末愉快，谢谢宜萱。那另外彰化的阿荣也是要点播张惠妹的热线你和我，那就一起分享咯。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小珍要点播小男孩乐团的认同感。他说职场上有很多方面都需要被理解跟认同，有感觉自己最近好像慢慢出现了职业倦怠了，但是为了生活还是会努力的撑下去。哎，我真的觉得要转念啦，你不要所以不要想说是硬撑，你一直硬撑你就会觉得就会越来越倦怠哦。所以真的就是从工作当中找出你的成就感，才不会职业倦怠哦。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今天私心留了一首歌给自己，就是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好了，还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就会开始我们的家庭旅游，一年一度的家庭旅游哦。那这次要飞上海啦，我们会去上海迪士尼，嘿，刚好搭上上海迪士尼10周年哦，不知道烟火会不会漂亮一些了哦。好了，所以呢，下个星期的节目是预录播出，或互动都会暂停哦。那第一次去上海，那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哦。也希望说新不要受到台风影响，我真的有点担心哦。好了，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真是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又到了大家最期待最兴奋的 Friday Night 星期五的晚上了。不过这个礼拜六日好像有台风要靠近哦，那到底详细是怎么样的情况，等一下在节目上面会跟大家分享。以及呢，这个礼拜天有那个礼拜天吗还是礼拜一，有点忘记了，挪威跟巴西的比赛应该会是礼拜一凌晨啦，那我也算在这个周末里面。首先是这个周末有好多事情要做，对不对？还有高雄的啤酒节等等啊。那越到周末大家的心情就越兴奋哦，所以今天的星期五晚上的歌单当然会跟以往一样哦，就是我们都会走一个比较离奇的路线，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很开心哦。首先要来听到的是周汤豪在金曲奖表演上面有唱过的，周汤豪唱的也不错，但是他唱完之后，因为我很久没听这首歌了，我就好怀念那个2001年的时候，他是第一代的行走的费洛蒙，就剃个平头，然后也不会化妆什么的，就是很粗犷很原本的男性本色，穿个吊嘎，穿个背心牛仔裤直接上台，展现出那一种非常 man 的男人味。黄立行这首歌曲 Circus Monkey 马戏团猴子，今天节目要开始啦。

这周千禧年的歌曲真的明显变多，来自于黄立行2001年的时候，马戏团猴子 Sex Monkey， 通常都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去 KTV 开包厢第一首要点的歌，要么点 Sex Monkey， 要么就点那个冷水澡，要不然就点张震岳的自由，李心洁的或张震岳的版本，取决于看谁先冲到那个遥控器旁边。如果是女生冲到那个点歌台旁边的话，就会点李心洁版的自由，那如果是男生冲的比较快，就会点张震岳的自由，这个中间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系列完了接下来之后，紧接着的是周杰伦的双节棍儿。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常有人说日本的高中生可以拯救世界，日本的高中生是很强的，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还有电影啊、影视啊、日剧啊，很多电玩主角等等全都是高中生，所以高中生只要认真起来就没有大人的事情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15岁的 Tuki 写的歌，晚餐歌。哇，这首歌很好听哦，里面传达出来的情谊呢不输那种谈过十段恋爱的人。晚餐歌这首歌是在描述说一对恋人决定分手之后还是要吃一顿最后的晚餐，用很平凡很细腻的日常刻画那种离别的情绪哦。那这一首歌曲被谁看见了呢？被泰妍看到了，于是泰妍就翻唱了这首人气歌曲《晚餐歌》。诶，各位，他这个歌曲的组成会让你听起来很像是日文歌词，但其实泰妍唱的是韩文歌词哦。来听一下泰妍的版本《晚餐歌》。

哇，泰妍诠释的版本也是姜是老的辣、哦、因为原本 Tuki 的版本就是15岁的，大家感觉很像晚自习刚结束一起吃完最后一碗泡面，那泰妍可能就不一样，泰妍可能是比较都会女子一点、啊、他们相约的可能是就是 buffet 自助餐，最近很难排那个什么倒叉叉与自助餐的那种感觉啊，价位上面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用价钱来衡量，就是不同阶段不同的诠释方式，不同的生命阶段那种历练呈现出来的 feel 不太一样。泰妍的版本晚餐歌，再来要听到的是 SHE的永远都在，这张专辑是要纪念成军出道15周年的纪念 EP。 那这张 EP 里面也收录了很多歌曲，其中呢这首歌很感动哦，这是 Hebe 田馥甄在第一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个独唱的歌曲 Too Much， 那重新编曲在2016年的时候重新来编的、啊、那这个歌是蔡健雅写的曲，姚谦作的词啊，难怪这么好听，他在第一张专辑的很后面、啊、大概倒数第二第三首左右吧，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而且他是用竖琴的伴奏，那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新版本，2016年重新编曲的 Too Much，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

0: 来自于 Hebe 田馥甄 Too Much 这首歌，同样也有收录在 SHE 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那暌违了16年之后， Hebe 在2016年又重新唱了这首歌，你会发现他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比较接近最近我们认识到的 Hebe 田馥甄。那初期他就是可能很率真，没有什么太多多余的技巧，就是有张开嘴巴唱歌，这样用他原本天生的嗓音。这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美国的当代创意大师奥斯丁克隆，那他有出一本畅销书叫做点子都是偷来的，他留下了一句经典的名言叫做风格本质上是模仿失败之后的产物。那注意了，这个很适用于在比方说你有一些艺术作品，或是你是创作者，或是你是歌手或是表演者等等。那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偶像，自己很喜欢的一套风格，于是呢我们先模仿，不是抄袭哦，是模仿。模仿了之后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一样嘛，因为毕竟你们是不同的人，但是模仿失败了之后，诶，你会发现在过程当中慢慢加入了属于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做法，于是呢你的风格就形成了。所以呢他说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观察拆解跟收集前人的精华上面，所以试图去模仿你崇拜的创作者，那就会因为你的思考逻辑跟个人见解导致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失败，但是却产生出你自己独特的风格。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很多人都说诶 Hebe 的唱腔怎么跟王菲有点像，我相信王菲一定是他偶像之一，但是我觉得他融合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呈现出了 Hebe 后期非常属于他自己个人浓烈的这种风格，就引用了这个奥斯丁克隆大师的这一些经典名言了。继续来听到振兴台北下的雨，
1: 太阳躲进云里你就不

心动怒，戴着面具。

0: 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最值得你慢慢品味的频道，
1: 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0: 慢慢说。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3: 林雨心墙第一封来信要听到励志中学的小六，小六呢，他这次鼓起勇气来点播，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那么不会想了。在进修的这段时间里面，也学习到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希望未来的自己出去之后呢，能够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努力好好陪伴家人。想要点播的是忧愁忧愁，送给未来的自己，顺便送给励志中学的人班众兄弟，还有信班的志佳，爱班的博成，还有陈汉，李班的信奇，又红校班的又任。好，那这首忧愁原唱来自于小安2003年发行的作品，那后来被黄以玲、苏打绿、林宥嘉翻唱，好多人翻唱这首歌，也算是我心中的台语经典。来听一下这首歌。

的，下面这首歌曲《云林的耀怀》，好，耀怀。那他之前也有写这个思念的这个主题来点歌，但是没有被播到哈，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说我的收音机每天七点半就会提醒我听贵节目哈。那因为今日提笔是因为最近刚新婚，所以想要点播一首你最珍贵送给慧珍老婆，那也祝他们的这个未来手牵手一起携手到老，恭喜你们了，新婚愉快，来听一下这首你最珍贵。

好，继续第三封，屏东的阿本哈，屏东的阿本他说，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啊，是第一次来信啊，想了一下才决定提笔啊。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不管回到家是几年之后，希望你一定要汲取这次的教训，想想以前有这么多么的不会想让父母家人为你付出这么多，也要想想这段期间遇到了不少的贵人哦，这些人呢或多或少都有帮助过你，不要再让他们失望了好吗？然后他说呢，另外我知道以前的你很在乎他人的眼光，当别人用鄙视的眼光看你，你会很不高兴，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诶，不要说你啦，我也是这样，当我感受到明确的阶级之分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异常的愤怒，我可以理解你。然后他说呢，就是回家之后好好安住你的心，把家人照顾好，工作方面也要尽心尽力，我想时间久了之后，别人一定会看到你的努力付出，也会渐渐对你改观的，加油吧。那最后呢，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在你低潮期间认识的几个知心好友，像是国书、齐辉、银豪、小白、阿木等，这些人都陪伴你走过那个不开心的时光。那然后呢，他说呢，就是下半生你也可以过得很开心，该承担的责任就把它担起来，不要再逃避了好吗？好，那他说呢，也希望刚提到的这些知心好友能够听到我讲的这些话，希望对你们有所注意哦。点播的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这是6月22点播的，因为这个埋在了前一批的点播信件里面，一大堆的点播信件里面。那希望你还是有听到这首歌，虽然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0: 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你还在等待什么？
2: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3: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4: 我爱夏天，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

0: 就是要挥霍夏天无尽的青春热情。想起你
1: 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2: 欢迎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哎，台风又要来了，这个台风叫巴威啊。那这个关岛东方有第9号台风叫做巴威，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它比较会影响到台湾的应该是下个礼拜，这个礼拜比较没有影响，预估下个礼拜会就是朝台湾东方的外海接近哦，比较大的影响大概就从下礼拜四开始哦，因为下礼拜四水气就会增加，然后下礼拜五下礼拜六就会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天气比较不稳定。但是虽然说下礼拜啦，那不确定性还是非常大，因为你看还有整整的6-7天左右啊。好的，持续为大家留意，有什么最新消息的话，请锁定城市夜间部，我为大家提供第一手的台风动态了。接下来听到 Mama's Gone 这首歌曲 Read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

0: 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台南铁头。
1: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自从张震岳拿下歌王之后，这个礼拜播了蛮多张震岳的作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在《我是海牙古墓》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一首《破吉他》。我认为张震岳是现在歌手当中的陶渊明，非常像这个崇尚田园乐，在田园的生活。那《破吉他》的歌词里面有写着，他说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要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这曾经也是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乡下务农啊，然后每天看着夕阳西下，这个日升日落，听着鸡叫声，养一只狗狗啊，养只猫猫，然后看着金黄色的稻田这样。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夏天蛮累的，所以就想说算了，偶尔还是去乡下玩就可以了。张震岳的《破吉他》。

0: 说。
1: 两首歌曲同时也是这次金曲奖的竞争对手，张震岳的破吉他以及卢广仲的这首歌恋爱习作，来陪大家做一下恋爱的功课。网络上来讨论第一次约会可以吃什么，第一次约会吃什么代表你在对方心中的印象会有一些排名变化哦。那网友们在餐厅发文 S 到 G 总共有八个等级啊，最高级的餐厅有像是无菜单料理，然后那个很知名的 buffet 有没有，就那种很知名很贵2000多块的 buffet， 还有像是这个很知名的刷刷锅店，某种颜色的那个刷刷锅店，哎，就分享这个新闻但是又不能讲品牌有点痛苦但是大家一定都有听过这些品牌。然后排名垫底的，刚刚讲 S 到 G 嘛，G 等级的排名垫底的是肉霸崩扁东跟便利商店，每个人大概付30到100块就可以解决一餐了。好，那大家都很好奇说，那女生到底喜欢哪种等级的餐厅嘛？因为你如果约女生第一次去约会请对方吃太贵太高级的，好像又会让对方觉得哦，好像压力很大，吃完这一餐感觉要付出一些什么之类的。对，所以他说呢，他的身边朋友大概喜欢那个 C 到 D 两个等级，就 S 然后 A B C D 嘛。那 C 到 D 的等级大概就是那个竹叉火锅店、干叉烧肉店、陶叉屋、寿司店、石叉锅等等、就是每个人大概付250到1000元、这个区间的价格段让女生吃完之后比较不会有不好意思的这种等级啦。那还有网友建议说，吃饭可以先询问对方对什么食物过敏，或者有什么不吃，再进行挑选。因为他说，人们通常不会拒绝精心安排的约会，所以只要感受到诚意，然后精心安排好，应该就没有问题啊。我们刚刚讲到 S， 就是那些无菜单料理，什么高级自助餐，这个是 S 级嘛？再来 A 级的话，就是老叉杯，也老叉杯听起来难听，老叉杯烧肉店哈。那 B 等级的就是一些烧肉店、餐酒馆等等，大概是800到1800左右的这个区间。 C 等级的就是400到1000的等级，那 D 等级的是250到600元的这个区间。 EFG 等级、F 等级全部都是素食了，就是麦差佬，然后 E 等级的就是三锅臭妈妈，然后这个七方云集。我发现这样讲就不会就不会有广告嫌疑，但是同时大家要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有那个这个不知道凶野家、好，大概就是这一些肯德猪、这样子、没有广告嫌疑大家又知道我在说什么，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啦。当然就是人长得帅的话其实吃什么都 OK， 吃便利商店也可以约会成功。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创作才女吴汶芳，孤独的总和。讲到才女，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最近复出了，他是 Yui。大家有印象吗？ Yui 就是太阳之歌的那个 Yui， 有没有？他在2005年的时候出道，当时才19岁啊。用这部电影加上他自己的创作，哇，当时就觉得他根本就是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太阳之歌是描述女主角她不能照射到太阳，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歌手，渴望被听见，渴望被看见。那这个 Yui 呢，从出道之后虽然引发各界关注，2005年大家都很喜欢他，可是有点波折太多诶。比方说出道之后又停止活动，又复出又停止活动，然后结婚又组乐团，然后又离婚。可是两天前竟然在他的官方频道上面直接无预警的释出了两支 MV 哦。这个是 Yui 出道的时候19岁，现在是39岁了，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那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看到 MV 里面的他的眉毛是那种平成年间的眉毛，现在已经令和年间了嘛，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好怀念啊，竟然那个平成年间的眉毛在现在看起来也毫无违和感，反而有一种 Y2K 怀旧的那种意味在。他是 Yui YUI。

0: 恋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好的，接下来这个阶段要来听一连串的嘻哈作品了。首先是马念先，哎呦，马念先的新歌，这首歌超酷超可爱，叫做大西瓜十块。为什么大西瓜只卖十块钱呢？太便宜了吧。是大嘻哈时代的简称，大西瓜时代，充分展现出这位音乐教父老顽童的这种对音乐的玩心，而且很酷哦。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啊，来听一下大西瓜十块，接下来是嘻哈的 part。

连续三首歌报一下歌名，大家喜欢的可以抄起来，分别是马念谦《大西瓜十块》以及 Young Post 的 Freestyle， 还有 Maggie 弟弟非常怀念的这一首噼里啪啦。Maggie 弟弟现在已经都变成 Maggie 叔叔了。连续的嘻哈作品继续要来听到是 Energy 这一首歌，当时是帮这个泡面做的一个广告曲，但我认为这首歌非常有水准，很好听。我们现在流行文艺复兴嘛，来回味一下 Energy 这一首《拉》。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哈德公漫改的时间，接下来这两首歌都是最近话题不断的好作品哦。那首先呢，这一首歌是 ED， 它是片尾曲，那引发了全网的暴动。为什么呢？这部动画叫做躲在超市后门抽烟的两人。先说抽烟不好，抽烟 bad， 抽烟坏坏，不鼓励抽烟。但这部动画作品就是在讲这样的主题啊。故事男主角是一个40几岁的大叔哦，他每天下班之后很累，身心疲惫的时候，就会到家里附近的超市啊。但是为什么每天都会来这间超市呢？因为这个收银的店员每天都会哦，用那种很温暖的笑容，很棒的服务态度，然后客客气气的，然后长得也很可爱，短发的，就是服务态度非常良好。所以这个大叔每天下班的时候都到这个超市来买东西，就算他没有真的要买东西，他也会故意买个一两样，比方说啤酒啊，或是下酒菜啊，或是家里可能有少什么，就顺便买一下，为了就是要在下班的过程有这个仪式感，跟他结账，然后得到疗愈。那这个大叔本身是有假婚的人啦，但他抽完他结完账之后，他就会走到了超市后门哦。那这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日本对于吸烟区的规范非常的严格嘛，那附近没有抽烟区的时候就被其他人白眼啊，被骂什么的。那于是呢，在超商的后门就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店员，问他要不要进去抽，因为他们超商后面有一个自己的吸烟区。于是呢，就展开了一些哎呀有点暧昧有点疗愈，然后跨年龄层的一个似有若无的情愫哈，那也让很多人看得有点心痒难耐，因为它其实尺度没有很大，口味也没有很重，就是这种淡淡的透过抽烟当中分享一天当中的这个疲惫的心情，不管是工作上也好，或者友情上也好，感情上也好，生活当中的杂谈啊，所以让这一部戏呢也成为了最近当季最受欢迎的小品之一啊。但题外话，问他进去要不要抽烟的这个神秘女子呢，跟收银的店员是同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叔就没有认出来。好，那这首歌为什么大爆红呢？因为片尾曲一播出之后，之前是网络先行版，就是他还没有正确的推出这整季的动画，只在网络上面释出了短短的先行版哦。片尾曲直接用了这个 Imase 的这个 Night Dancer， 结果全网弹幕就暴动了，因为版权费很贵啊，而且只用在先行版当中，只用这么一集就结束了，他就真的花了大钱去买了这个当片尾曲，所以呢，片尾曲出来之后，弹幕就直接刷一排暴动。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Night Dancer。

好，接下来第二部作品我要用非常没有感情的方式来介绍它了，因为后面我已经完全看不懂在演什么了。它就是航海王，哦，航海王后面已经越来越夸张了，就是鲁夫已经不知道几百档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诶，当我看不懂航海王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的青春已经终结了呢？不晓得。好，没关系，当然收音机前面还是有广大的航海王的粉丝朋友们，哦，那航海王的这个最新的版本艾尔巴夫篇讲述说，草帽一行人从弹头岛逃脱之后，在巨人海贼团的护送之下，抵达传说中的世界第一强国巨人国艾尔巴夫，然后也推进了太阳神尼卡跟空白100年的核心主线。哦，太阳神尼卡就是那个鲁夫他是变白头发是吗？好像是这样吧，因为后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了哈。一起来听一下主题曲，欸，是不是超没感情的？真的很抱歉，但是最近很夯啊，那没办法。这个是先前唱《革命道中》啊，然后受到各界关注的《I Not the End》，然后唱的这一首艾尔巴夫篇的片头曲《Luminous》。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也有短片动画哈，《One Piece》的《Heroines》。欸，Heroines 反而比较吸引我，因为这个是全部都是以女性的角色，就是航海王所有女性角色的一个短篇漫画，而且画风完全不一样，极具艺术线条。那没关系，我们先听艾尔巴夫篇的主题曲 I'm Not the End， 这首歌曲 Luminous。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的，第三个小时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哎呀，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啦齁 ，Crazy Friday 九点钟嘛。但是本周哈主任的身体实在是有点微恙哦，要有点亏不太起来，但又想亏，可以说是呢，这个脑袋有想法，哎，嘴巴没办法，所以这个阶段的主题就是要亏不亏的。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些那一些当年很受欢迎的中文歌，他们的原曲竟然都是来自于 K-pop。我准备了一个集锦，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开心，就享受那种要亏也不亏，要亏不亏的感觉。来，首先好不好？快乐崇拜的原曲哦 ，Turtles 的这首歌曲《Come On》。

0: 啊，带我就不带你啊！
1: 七零的年代，复古我最嗨，来自于 Turtles 的歌曲《Come On》，这是快乐崇拜的原曲。接下来这首歌，你知道是哪一首歌的原曲吗？

全世界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个个都是华语流行音乐专家，所以刚刚这些歌曲是哪一首歌的原曲，应该心中都有答案吧，对不对？我们刚刚分别听到的是来自于 Papaya 的 Listen to my word， 这个是王心凌爱你的原曲，以及 Diva 的为何叫我。那这一首这个是哪啊？有怪兽啊，有怪兽的原曲。然后刚刚酷龙的 Get Away 是妙妙妙的原曲啊。接下来厉害了，李贞贤全套。讲到了李贞贤，就不能不提到我们广嗨时代，大概有一半是他赞助的，可以说是平行时空的郑秀文影子代言人。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You 独一无二的原曲。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掌声音乐节目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最近《倩女的婚礼》这部剧很流行嘛，那导演严艺文说他想要拍一部戏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那很多网友就看了就说诶，他看了剧中这个周可杰跟其他好兄弟们聊天的内容，他觉得有点不太能够理解。他们说为什么？因为他说男生聚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聊运动、聊车、聊钱、聊投资、聊股票，那很少会聚在一起聊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情绪啊。诶，我后来想想也对耶，因为一群臭男生好像就只能聊这些事情，我们男生不太习惯彼此分享最近的一个情绪的状况。比方说你可能突然之间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兄弟聊说我最近的心情真的不是很好哦，就是感觉有点没来由的情绪低落或什么的，那这时候你的好朋友一定会跟你说这样没钱了还是怎样，就是他们会很直接。所以久而久之男性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太会聊一些心理的这个的状况啊。但倩女的那场婚礼我觉得也不错啦，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哥们好兄弟真的是一种福气。来听一下这首歌，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来自于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最近有个名词叫做男性困境，其实这个名词已经由来很久了。男性困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对于男性经济能力的过度期望，还有被压抑的情绪跟求助困难。所以久而久之，很多的男生哦，年纪越大越明显哦，大家都不习惯求助，也不是不习惯求助，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求助。所以在教育亲密关系当中，常常逐渐感觉到被边缘化的这种适应不良的现象。那所以呢，打破刻板印象就是缓解这些压力的关键。比方说人家说男生哭屁啊，哭怎么哭，没关系就哭好不好，因为男性困境真的是束缚大家太久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呢，那些刻板印象，男生要坚强哦，要不能哭，然后要永远挡在第一线等等的，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所谓的刻板印象，抛下它，你其实心里会轻松很多。来听到 Oasis 这首歌曲 Stand By Me。

季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大家好，我是黄飞。
3: 啊，这周真的太辛苦了，我到底是怎么样度过这一周的呢？我整周都在跟疼痛作伴，跟疼痛做朋友。我24小时不关系，就是晚上睡到3点钟，可能又被痛醒，再吃个止痛药，然后再继续睡，两段式睡眠。痛痛痛啊，这时候就很想来一首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痛。好，希望这个周末假期结束过后，下个礼拜就会一切有所好转。的确，我今天的嘴巴张开的程度已经比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还要大很多了，应该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吧。不过这一周真的是非常辛苦诶，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齁，以身边的这些人齁作为一个借镜，可以帮助你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比方说，好，你每天在听的 DJ， 每天在听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智齿受到这样的困扰，竟然引发成蜂窝性组织炎。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互相提醒，就是你刚才样我听那个节目 DJ 哈德有蜂窝性组织炎齁，因为吹气化烟齁，大家最近要注意这样。我觉得这就很棒，大家互相提醒一下。也许本来就有打算要拔智齿的人，突然之间因为我牙齿这个状况，他们就跑去拔智齿了，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哦。那我昨天我就跟我朋友聊了起来，我跟我朋友说，他已经听到身边大概有7、8个人发生这个状况了，然后他感觉仿佛冥冥之中在叫他也去拔智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生病的这些人呢，就牺牲我们，就燃烧我们自己，然后讲这些这个身体的状况哦，希望大家不要听完之后觉得很困扰，反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案例呢，来帮助你们的这个身体状况能够不要像哈德一样度过经历一样的痛苦，对不对？就是能解救一个是一个哈。好啦，接下来要用3首 Bossa Nova 度过这一周，因为这周太苦了，我们要听一些甜甜的歌曲啊。

哭也是一周，笑也是一周，哈德又哭又笑的度过了这一周了。每天节目结束之后我都觉得好痛哦，眼睛都含着两行泪。哎，我不是夸饰法，是真的眼眶含泪，因为就是太痛了。那原本我是一个痛也不说出口的人，但是我最近发现呢，痛讲出口就是有说出来感觉好像比较不会痛哦。就好像你去坐云霄飞车，如果弹出来的话就比较不那么可怕，是因为这样子啊。但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希望大家听哈德在谁谁凉的时候呢，自己也可以借由这个哈德的状况来反思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一直很怕大家听到哎，他这又在讲他牙齿了，关我什么事啊，真的是哦。哎，这是一个 sign 啊，这是一个警讯啊，这是一个讯号。所以呢，牙齿保健很重要啊。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发炎，竟然发到蜂窝性组织炎哦，我也吓到了。以前一直排斥不敢拔，我现在已经慢慢开始要考虑去拔一拔了。看是他要用供土药，还是要用那个老虎钳，或者是片剂什么都可以，赶快把它拔掉就好了。好啦，这周就这样结束了，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喽。下礼拜一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3: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3: 谢谢。
2: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3: 是
2: 中西合并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3: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2: 对，
3: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2: 对。
3: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2: 对。
3: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2: 嗯。
3: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2: 嗯，
3: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2: 对。
3: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2: 嗯。
3: 那中药其实呢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2: 对。
3: 齁，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2: 嗯。
3: 齁，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2: 嗯，
3: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得非常好。
2: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3: 没错。
2: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3: 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2: 对。
3: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2: 对，
3: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2: 对，
3: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2: 嗯，
3: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2: 对，
3: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2: 嗯，
3: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2: 对对对。
3: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2: 嗯，
3: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2: 对。
3: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齁。
2: 对对对。
3: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2: 嗯。
3: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2: 对。
3: 这种我们要叫什么，就是药膳。
2: 就当然。
3: 第二，药膳。
2: 枸杞。
3: 第二，枸杞、莲鸡，
2: 对
3: 哦，大家人参，
2: 对
3: 哦，当归，
2: 对
3: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2: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2: 很少去接触啦，
3: 不行，
2: 丢啦，
3: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2: 讲真起来齁，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3: 对吧？
2: 哈，
3: 没错。
2: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讲，哦，那你就拍丁，那你就拍丁嘛呢？但是我老母老公 啉落吼，诶、哦，为虾米呢？因为以前的人甲即卖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3: 好、啊
2: 哦，我们不能够喝水，吼、哦
3: 啊，
2: 只能够喝葱花汤。
3: 啊啊、
2: 哦，一下就痛苦的呢、
3: 啊。
2: 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诶、欸，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不叫不容易腰酸，
3: 没错。
2: 哦，啊，黑甘皮油啊，黑满皮油啊，吼、哦，咱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现在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3: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
2: 嗯，
3: 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嗯、
2: 对对对、哦。
3: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2: 对对对。
3: 好、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2: 当然、啊。
3: 好、啊，但你这是讲的中药哈，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拍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定量是偌济，要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的概念，
2: 好、
3: 哦，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来来规律规律规律，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2: 对。
3: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2: 对齁，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齁，其实呢有很多东西齁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3: 没错。
2: 尤其像俊杰老师齁，他们这团队研究

0: 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好，讲到这个齁，中西合并齁，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齁，一个就是呢齁，两个医生嘛，来跨界飞嘛，懂你嘛，去加成的效果嘛
4: 齁、啊
3: 啊。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齁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4: 对。
3: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4: 对。
3: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4: 对。
3: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4: 对。
3: 齁，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4: 齁、
3: 哦、你可能呢齁、哦、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4: 对，痰有比较多、
3: 哦、对，痰比较多、
4: 哦、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3: 对，
4: 齁、哦、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3: 对，
4: 齁、哦、那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3: 对，
4: 齁、哦、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欸、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3: 对，
4: 齁、哦、还有什么食欲不振，
3: 嗯，
4: 啊又很倦怠，
3: 对，
4: 哦，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3: 对，
4: 它做的是擦不干净，
3: 嗯，
4: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3: 啊，
4: 哦，可是咱他
3: 不
4: 一样，他大空位人哈、哦，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3: 对，
4: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3: 嗯。
4: 一丝难去啊，
3: 一丝难去、
4: 啊、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嗯、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那个热水澡的哈，它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3: 姜汤
4: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3: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哈，我跟你讲，它是无孔。

0: 入啊，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劳工嘛，
1: 对对对，
0: 你也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水哈，一讲来讲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0: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你真的人哈，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0: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我现在啊哈，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0: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哈、哦，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0: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0: 齁，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然后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2块3块嘛。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0: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它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0: 没错。
1: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0: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0: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0: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0: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0: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嘿，
0: 哦。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0: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0: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0: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0: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1: 哦，
0: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0: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0: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嘞。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0: 是
1: 他以前呢、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0: 好、
1: 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0: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到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0: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对，
0: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0: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
0: 我们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0: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0: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诶。
0: 是的，
1: 嘿、嗯，
0: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0: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 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0: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啦。
1: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6: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7: 真的是，
6: 真的是无敌茶包，
7: 非常好的东西。
6: 对，那对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7: 没错，
6: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7: 是的，
6: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7: 对，
6: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7-8个人都来买，哇。真的
7: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6: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7: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6: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7: 第二就是
6: 蝴蝶袖一种，
7: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6: 对，
7: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6: 对，
7: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6: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7: 这么可爱。
6: 哎，为什么会这样？
7: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嘿，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6: 对，
7: 排尿增加。第二个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嘿，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嘿，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6: 所以眼袋不见，
7: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6: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7: 真的，
6: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7: 这个太可爱了吧。
6: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7: 是是。
6: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7: 没错，
6: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1公斤。
7: 对，
6: 好，我是真的瘦了1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齁？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1公斤。那我这1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齁，就是那小腿下面嘛齁，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7: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6: 对，
7: 才一个多礼拜嘛。
6: 对，
7: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它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6: 180
7: 不夸张，他人很高、嗯、大概200多公分。哦 ,200 公分左右 ,180, 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嗯、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两年多快三年了。
6: 是。
7: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6: 哎呦。
7: 100左右。
6: 因为呢其实。
7: 而且是很健康的。
6: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7: 对。
6: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7: 哦对。他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6: 对。
7: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6: 对。
7: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6: 对。
7: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6: 是。
7: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嗯, 嗯, 嗯。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嗯、薄荷、嗯、白鹤灵芝，
6: 对，
7: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6: 对，
7: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哦、油脂把它舍弃掉，
6: 对，
7: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嗯、藤黄果，
6: 对，
7: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6: 是，
7: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6: 对，
7: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6: 对、
7: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嗯，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嗯、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6: 而且呢哈。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7: 中国医药大学
6: 配合研究，
7: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6: 对，
7: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6: 对，
7: 就主要两个原因，
6: 对，
7: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6: 对，没错，
7: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6: ，
7: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6: 对、哦，
7: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6: 当然、哦、当然。
7: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嗯，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6: 对，
7: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嗯、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6: 对，
7: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嗯，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嗯，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6: 你看
7: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6: 对，
7: 所以自然就瘦了吗，
6: 对，
7: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6: 所以
7: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6: 对啊，
7: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6: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7: 真的
6: 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第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8: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9: 好，厨师，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10: 对，
9: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10: 是的，
9: 哈，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诶，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哟，一盒30包才卖880齁。
10: 对。
9: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10: 齁。
9: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10: 当然。
9: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10: 是。
9: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四盒我们3000块，
10: 四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9: 你本来880嘛，
10: 对，
9: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10: 对，
9: 对啊，那就是
10: 3000多啊，
9: 那我们就四盒3000块啦。
10: 哦，差不多啦。
9: 对，四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10: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意思。
9: 对，就是五盒3000块给人家啦。
10: 五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呢。
9: 差不多啊。
10: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9: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齁，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10: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9: 对，
10: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9: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10: 是的，
9: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10: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9: 对，不会赔太多钱。 点哈。
10: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9: 对，
10: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9: 啊，是，
10: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9: 对，
10: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9: 对，
10: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9: 对，
10: 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9: 对，
10: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9: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10: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9: 对对对，
10: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9: 真的是，
10: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9: 对，
10: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9: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啊，
10: 谢谢，
9: 对
10: 呀、
9: 啊，哎呀、啊，虽然说，
10: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9: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10: 对，
9: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10: 是
9: 帮助排便。
10: 对，
9: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10: 哦、真的，
9: 嘿、hey, ，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10: 是的，
9: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10: 没错。
9: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10: 没错。
9: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10: 是
9: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10: 是，
9: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这个生鲜哈，我们的这个茶。
10: 是，
9: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我们就是一样啦哈，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10: 是，好，
9: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哈，你一天呢哈，如果说你是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10: 对，
9: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10: 齁，
9: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齁，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10: 对，
9: 对不对齁，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就是中学生啊齁，真的也可以试试看齁，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10: 没错，
9: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10: 就我讲身体湿齁是万病的根源啊，
9: 对，
10: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9: 对，
10: 齁，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齁，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9: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10: 湿疹 啊，
9: 啊，
10: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齁，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9: 对，
10: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湿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9: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10: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9: 嘿，
10: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9: 对，
10: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9: 对，
10: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9: 对，
10: 都有问题的时候，
9: 嗯，
10: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9: 嗯，
10: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9: 对，
10: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9: 好，
10: 对，
9: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10: 对，
9: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10: 没错。
9: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现在五盒的哈，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盒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10: 哈，
9: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10: 是，
9: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10: 真的，
9: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
10: 非常贴切，
9: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 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齁，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齁。那这一盒呢齁，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齁。你我这一盒齁是给你喝那个口感啦齁，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齁。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齁。 0800-550-123 0800-550-123， 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齁，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 0800-550-123、哦、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哦、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哦、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哦、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有事吗？
4: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3: 那你呢？
5: 我准备要出国了。
3: 还有你嘞？
6: 我失恋了啦。
7: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听广告 Action
1: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2: 小度
1: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2: 嘿，
1: 啊，你那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2: 没错，
1: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 啊，
2: 是啊，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哦、等于一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2: 啊、真的真的是
1: 真的一包20块，对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2: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1: 对，
2: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
1: 对，
2: 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1: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两包下去，好好喝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2: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1: 对，
2: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2: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1: 都可以。你加麦茶也可以。
2: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1: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2: 没错，
1: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2: 对，
1: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2: 是啊，
1: 对啊，
2: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1: 对啊，真的，
2: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1: 还有香料。
2: 对啊，
1: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2: 是啊，对啊。
1: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
2: 嘿，
1: 又多了一个层次。
2: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1: 对，
2: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
1: 嗯、
2: 好喝而且有效果，
1: 对、
2: 哦、然后又有疗效，
1: 对，
2: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1: 对，
2: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
2: 嗯、
1: 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2: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1: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1: 对，
2: 把它排出去，
1: 对，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1: 真的啊、
2: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1: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2: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1: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2: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0800-550-123，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廉价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

0: 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杰克，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现在就马上为你揭晓。
1: Que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2: Suenan 12 y

0: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1: This is the best music ever. This is so good to me.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时代创作暖男 Naya Horan 创作喜剧进化，本周共降第九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两位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0: 米氏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跟红发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ed，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
1: Keep it locked。
0: 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且呢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十三月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嘎嘎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嘎嘎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

0: estés donde esté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喜秀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出。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巡专辑《大雨露》的第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九零年代末期发火好事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五十酵母的顶级功力。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哇，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他会通过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又浓入木吉他、斑鸠型跟口型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0: 么骚啊！
1: 这是一时代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3分钟几乎零冷场，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海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换下。

0: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 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博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

0: 有选择的机会。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别再撑了，如果累了就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休息一下吧。这里是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安心雅。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

0: 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1号。
1: 70年的时间，波多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几秒几秒的行，波多分秒无差。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哎，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